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在爱山江的理解里，民歌不仅在高兴的时候要唱，在忧郁时唱更有释放作用。此刻他特别想唱歌，想唱一唱自己的心情。他问安琪，
1: 哎，你懂得我们哈萨克牧民转场是怎么回事吗？
2: 懂啊，就是牧民为了放牧，一年要在冬牧场、中牧场、夏牧场转来转去，转场多的牧民一家呀能搬80多次家，对吗？
0: 你的理解大体上差不多，但有不准确的地方，等以后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解释吧。
3: 艾山江清了清喉咙，
0: 现在呢，我给你唱一首我妈教给我的腊月里的转场队伍。哎，你稍等一会儿啊，
3: 一起住在这儿吧，咱俩一边工作一边谈心，每天有大电视看，24小时洗热水澡啊，想吃饭的时候叫服务生送到房间里来啊，多美呀！哎呀，这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0: 安琪什么话都不说，用脚后跟狠狠地踩了一下亚历坤的脚面，疼得亚历坤抱着一只脚在地上打转转，嘴里却还在贫着。
3: 这可不对呀，师妹，这不对，这不对，你得改正，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哎，这么做那可是非君子也呀。
0: 这时候安琪的手机响了起来，号码显示拨号一，他明白这是保密电话，能是谁打来的呢？安琪借故上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然后接听了电话，原来是阿迪里副局长，他要求安琪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安琪从卫生间出来，亚历坤问道，
3: 干什么呢？打个电话还神神秘秘的。
0: 安琪对亚历坤扮了一个鬼脸，学着他刚才说话的口气，
2: 哈，这可不对呀，师兄，这不对，这不对，你得改正啊，干涉别人的隐私那可不是君子呀，啊，你可别做小人，拜拜，我有事先走了，明天提审美丽的手续我来办啊。
0: 安琪转身噔噔噔地跑了，亚历坤在他的身后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做出要揍他的样子。阿迪里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在走廊里就能看到一团烟雾从里面飘出来。走到门口，安琪刚要举手敲门，里面传来阿迪里的声音，
4: 进来吧，把门关上啊。

0: 安吉一听这声音，不像前两次见到阿迪力时，透着宽厚，透着随和，透着愉快，不由得产生了惧怕的心理。他怯生生地进到屋子中央，叫了一声：“阿局长。”阿迪力严肃地指了指沙发：“
1: 坐下吧。”
0: 安琪拘谨地坐到了沙发上。阿迪力指指茶几上的纸杯说：“
1: 刚给你冲的，喝水吧。”“
0: 啊，谢谢，不渴。”然后阿迪力就用他那双瞪得老大的牛眼严厉地盯着安琪，这令安琪浑身的不自在。刚开始的时候，安琪摸不着头脑，还敢没分寸没大小地迎着阿迪力的目光，也盯着他。可是过了片刻，安琪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其实从一接到阿迪力的电话，他就应该意识到什么了。现在安琪才知道错了，于是他把头深深地低下了。阿迪力又续上了一根烟，清了清喉咙，声音不大，却是下命令般地说道：“
1: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0: 安琪身体抖动了一下，他照办了。阿迪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啊，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0: 算是知道吧。”“
1: 我提醒过你没有？”“嗯，
0: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纪律？诚心是不是？如果你是从社会上招来的警察，不懂业务，我还可以提醒你一次两次。可你是正规警院毕业的，很清楚干这一行的忌讳，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为什么不听我的招呼？嗯，是我的级别不够，还是我对你没交代清楚？”
0: 阿迪力看来是真生气了。看着阿迪力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的动作，安琪有些害怕了。他心里敲着小鼓想：“我不就跟金地公司手下的一名驯马师来往吗？而且我们连面儿都没见呢，至于你发那么大火？再说这事情也不会那么严重吧。”
1: 阿迪力敲敲桌子提醒安琪：“你在那儿走什么神呢？啊，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告诉你，你那么想就不对，赶紧给我改正。你说你才到大西北几天呐，就胡思乱想啊，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是不是不想在缉毒大队干了？
2: 不想干了说一声，
1: 我马上给你调离。你刚参加工作，念在你对工作还有一股热情的份上，我暂时不动你。但是明天，你听清楚了，明天上班之后，你到省厅宣传处报到。公安厅正在搞反恐斗争图片展览，你不是大学生吗？跟他们一起参与起草解说词啊。至于什么时候回队，等通知。你呀，你给我好好醒醒脑子吧。”
0: 安琪万万没想到，因为没听阿迪力的暗示，跟艾山江通了几次电话，就招来如此意外的下场，真是太残酷了。委屈、紧张、不服、气愤，几种情绪像冒水泡般同时冒了出来，致使安琪的眼泪哗哗地溢满了眼眶，瞬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迪力才不怜惜安琪的眼泪呢，他把一份打印出来的长长通话单拎起来弹了弹，朝安琪眼前晃了晃，更加严厉地批评道：“
1: 你看你啊，虽说年轻吧，精力旺盛，可你自己看看，成夜成夜的不睡觉，一打电话就是几个钟头，
2: 竟瞎聊什么呢？啊，
1: 我说卡牌自杀那个案子怎么到现在都没破完呢？原来你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破案上。长此下去，你干脆申请到广播电台开个深夜谈心节目热线得了。”
0: 被阿迪力一顿冷水浇头和奚落，安琪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可他不敢回嘴，心涌上来的眼泪被强咽了下去，已经流出来的眼泪进到了嘴里，咸咸的，还含着一股苦涩味。凭着直觉，既然阿局长发了这么大的脾气，说明金地

0: 公司的问题确实严重，严重到自己想象不出来的程度。安琪猜测，也许到了损害国家利益的地步。很有可能，阿局长正在挂帅，暗地里侦查这个公司呢。这时候，由于自己的莽撞出现，扰乱了警方的什么行动或者计划。分析到这儿，安琪越发惴惴不安起来，同时也越发激起他想要了解清楚这事情原委的念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被阿迪里一顿冷水浇头和奚落，安琪的心里难过极了，同时也激发起他想要了解清楚事情原委的念头。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勇敢地说：阿区长，不知者不为过，看在我初来乍到的份上，您能否原谅我的过错？如果我的过错确实导致了某种后果，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阿迪里虽然还瞪着一双牛眼，但态度已经缓和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
1: 丫头啊，你的口气可真大，有些责任绝不是你这副小肩膀就能担负起来的。你刚到这儿，连一个完整的案子还都没有破过，你还远远不了解这儿的历史和现状，反恐斗争的形势非常的复杂，因此呢，就需要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事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不能耍小性子。在有些事情上，咱们耍不起呀，稍有意外就会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0: 阿迪里心情沉重是有原因的。凌晨他刚收到爱山江被蒙面人劫持的报告，今天早上又收到安全部门的消息，那名叫晒死信杆的联络员回到境外的当天夜里就暴病死了。安全部门对此事的推断是他很艰巨，为了写好他一连七个晚上安琪都没有回宿舍，每天晚上都在省厅宣教处的办公室加班到深夜，然后随便合衣躺在长沙发上睡到天亮。在宣教处帮助工作的这些天里，没有一天安琪不

默念着艾山江的名字，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不给艾山江打电话，却把那盒电话录音带取出来带到了办公室，每晚入睡前都要听一会儿那首《腊月里的转场队伍》。虽然见不到人，不能跟艾山江通话，但安琪觉得很满足，他惦记着艾山江，在内心崇敬这位孤胆英雄。安琪算了算，七个晚上他睡觉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24个小时，可以说昼夜都在工作，却不觉得疲劳。他也惊叹自己的精力如此旺盛，好像睡眠神经失控了似的。为了让自己睡觉，这期间他特意买来一粒安定片吃了下去，可是根本就不见效，整个人就是精神的不得了，就是不困。第八天晚上，安琪正在最后一遍修改解说词，没想到艾山江拨通了他的手机。看到艾山江的号码，他激动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接还是不接？如果不接，艾山江误会了，以后不再给自己打电话怎么办呢？如果接了，该说些什么呢？万一又忍不住想听艾山江说话，那前七天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再说阿迪丽的那双眼睛盯着自己呢，要是加倍责罚自己怎么办呢？安琪犹豫着，艾山江的电话足足响了8下，这8下对安琪来说是如此漫长而备受折磨。他知道如果再响一下他还是不接的话，手机就会自动挂断。他闭上眼睛痛苦极了，果然电话又响了最后一下，手机便传出嘟嘟嘟挂断的忙音。安琪的心仿佛咚的一下跌入了一个黑暗的低谷，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手机像个刚刚还活蹦乱跳的什么人，现在却死去了。他想，如果他再想起来，即使天上落刀子，自己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听他，因为他太想听到那个打手机的人的声音了。然而整个办公室沉寂了，这一整夜都沉寂着，安琪的手机就像睡死了一般，直到天亮也没醒过来。这一夜安琪尝到了什么叫煎熬，什么叫蹂躏的滋味，他甚至有点恨艾山江。我想见你的时候你对我爱理不理，现在我不理你了，你却又来招惹我，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挺过来的吗？天快亮的时候，安琪昏昏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正进入深度梦乡的时候，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机猛然发出一声响亮的铃声。安琪一个机灵起身，眼皮儿还没有睁开就把手机抓到了手心里，他大声说，你好。那边的亚历坤嘻嘻哈哈地说，哈哈，师妹，你的礼貌用语挺周全的嘛，啊，我得向你学习啊。安琪立刻放松了下来，他气恼地说，你讨厌，一大早闹什么闹啊，我加班到天亮，你知道我才睡了多会儿吗？亚历坤忙在那边道歉，啊，我错了我错了，下次不敢了还不行吗？哎，师妹啊，你先别训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徐明阳那边有动静了，就是刚才他通知我呀，今天下午有人要从南方带8公斤海洛因到结界市，让我准备好钱，晚上10点钟接货，接货地点临时通知我。哎，我刚刚向刘队汇报过，就赶紧向你汇报，你看我哪件事儿都想着你啊。安琪也跟着兴奋起来，哎呀，咱们终于到了收网捞鱼的时候了。哎，我说你在宣教处还混个啥呀，赶紧着回来吧，那艾尼啊天天被美丽调戏，被蹂躏的那个惨劲儿，哈哈，我的天哪，真让人受不了。告诉你，这本来是你的活，人家艾尼可是带你受过呀，哈哈。安琪不耐烦地堵住了亚历坤的话，行了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反正我这稿子也快磨出来了，我会想办法早点回去，我非得把这个案子上到底不可。
亚历坤并不明白安琪为什么突然到宣教处帮忙，还真以为是领导们稀罕安琪的文笔。

0: 准备把他培养成一个秀才，但是安琪一走，亚历坤就没了劲儿，所以他每天都跟安琪打电话，汇报这儿，汇报那儿。今天亚历坤这个电话可把安琪的心思给弄乱了，他感到自己在宣教处一分钟也待不下去。早晨上班之后，他把修改好的解说词往宣教处长桌子上一放，说：“处长，阿局长找我有事儿，让我马上去一下。”这安琪就真的撞开了阿迪利办公室的门。他进屋后就把一份心得体会直通通地放在了阿局长的办公桌上。阿局长，谢谢你派我到宣教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想这将是我终生的受益，我的感言和认识都写在了那上面，请您过目。阿迪利快速浏览了那几页纸。
1: 啊，很好啊，留下来让我慢慢的看吧，啊！
0: 说完，他低下头，用笔圈点手边的一份文件，仿佛安琪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安琪有些冒火，但要知道火不得，自己现在是将功补过的阶段，万万不可任性。他小声地叫了一声：“阿局长，可不可以？”“
1: 啊？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0: 我想回队里破案，那个案子有新情况了。”“
1: 啊？”
0: 阿迪利故意问道。“
1: 怎么，你认为你在宣教处的学习已经很好了，可以结束了吗？”“
0: 阿局长，对咱们省的社会形势和反恐斗争教育学习，对我来说永远都没有结束，它是长期的，时时刻刻都应该进行的一件事情。只是我觉得我是个专业警察，应该把精力投身于专业之中，尤其是那个贩毒案我一直在经手，我与我的搭档已经配合得很默契了。如果这时候我不参与，再换新手加入进来，不仅浪费警力，而且会影响案件的成功率。所以我请求您能批准我回队。我从报名的那天起，就想为大西北的社会稳定实实在在地做点贡献，请相信我一定能够做一名敬业的好警察。
1: 阿迪利听着听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好吧，这一段时间我也在观察你啊，你还是克服了小资情绪吗？你在这儿的考察呀基本合格，我成全你回队。
0: 安琪由衷地说了一声谢谢，阿迪利做了一个让安琪坐下的手势，然后又给他亲手泡了一杯茶。
1: 啊，你能听我招呼我心里就踏实了，你呀还是个孩子，刚刚走上社会，遇事啊一定要多动脑子，有些事啊千万不敢莽撞啊，啊有些事儿可能你是无意的，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可能会导致一个计划被推倒重来，也可能导致一些人的生命危险。总之啊，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
0: 安琪小心地试探地问了一句：“

怎么会娶老婆呢？我只需要在生命的旅程中有个合得来的旅伴就行了。今天好了呢，就在一起；明天不好了呢，那就散伙。这简单的很呢、啊。哎，哎，你啊，因为他对安琪的感情没把握，也是因为对自己最终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没底儿。总之啊，他的内心深处是悲伤的，是无助的。他多么希望从安琪的快乐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但他又把这种悲伤隐藏得很深。艾妮不屑地对亚历坤撇撇嘴，哼，这是你个人的谬论，你别强加给我啊，我是个平凡人，我将来得娶老婆成家，还要生一对儿女，还要养一大堆孙子，我还要当爷爷，日子呢过得充充实实，这才是我的人生境界，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对不对安琪啊？艾妮把皮球又踢给了安琪，是因为她心情不好，不想多说话。也许是心中有爱山江的缘故，安琪赞许地点点头。艾妮，我就是你说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3: 小董，
4: 哎，
3: 快，
4: 好，
3: 再快点。
4: 哎呦，乡长，这已经是最快了，要是再快啊，咱这破车就得散架子了。
3: 走小道
4: 啊，
3: 说什么也得撵上亚克苏这个兔崽子。
4: 哎，好嘞。
3: 上回打乌来替县长请的山东菜王王乐毅到我们那儿考察
4: 啊，
3: 定好了我们乡试搞蔬菜大棚的试点，明明这催技术员是分给我们的，却让他硬给抢走了，太欺负人了。
4: 就是，
3: 哎呦，
4: 哎，县长，哎呀，你坐稳了啊，咱这车呀避震不好。
3: 这破车都快10年了，啥时候我们赚了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辆北京吉普，不能让亚克苏老笑话我们。
4: 对。
5: 啊，崔技术员，听到了吗？这歌唱的就是我们塔勒。
6: 哦，
5: 我们靠着南疆铁路来来往往，方便得很。
6: 可是，达乌莱提县长跟我说的是到阿热勒乡啊。
5: 哎呀，我的崔技术员，阿热勒那地方条件太差了，别说你们内地过来的汉族人，就是我们当地人也不愿去。
3: 小董，快快拦住他！快，
4: 好嘞，飞。
5: 李汉义，怎么回事？
7: 好像是乌斯曼乡长的车啊！
5: 啊，
3: 亚克苏，你这个老家伙，你给我下来！
5: 哎，哎呀，乌斯曼，嘿嘿，你这辆破车跑得够快的嘛！
3: 亚克苏，快把技术员还给我们，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5: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看这样好不好？瞧见我这辆车没有？只要你同意把崔技术员让给我，这车就归你了，我这车可跑得正好呢。
3: 林先生，你就是给我做金山我也不换。谢谢你把崔技术员送到这里，我们尊贵的客人，还是我们自己接走吧。
5: 乌斯曼，你怎么这么固执嘛？只要你把崔技术员让给我们，咱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3: 这不可能，这件事情达乌莱提县长可是都安排好了的，你说破天也白搭。
5: 你乌斯曼，你这头倔驴。
6: 亚克苏县长，这是咋回事？
3: 哦，你就是崔技术员吧？我是阿热勒乡乡长乌斯曼，是来接你的。
5: 崔技术员，你瞧他这辆破车就能知道他们那里有多穷了，你到了那里难过的日子就开始了。虽然这次三个试点乡是没有我们，但是你只要同意到我们乡里来，县长那边我去说嘛。
6: 亚克苏乡长，谢谢您的盛情邀请，既然县里边都安排好了，那我还是去阿热勒吧。
3: 哎，小董，哎，快搬行李，搬行李。
5: 哎呀，崔技术员，哎，不要忙着搬行李嘛，
6: 我自己来。
5: 哎呀，崔技术员，你再想想嘛，你再想想嘛。
6: 啊，谢谢了啊，亚乡长。

0: 再见了。
1: 哎，
2: 雅克叔，你这回墙角挖错了地方了。
1: 嘿，嘿，哎，胡斯们，我跟你没完。
2: 崔技术员，
3: 哎，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晚了一步，闹了这么个插曲。
3: 哈哈哈哈，
2: 你别听这个雅克苏瞎扯，阿热勒虽然不富裕，也绝不会让你受苦。
3: 乌斯曼乡长，你呀，还是叫我老崔吧。
2: 老崔，
3: 哎，
2: 哎呦，不好吧？
3: 哎，这有啥呀？让你叫你就叫呗。
2: 哎，老崔，
3: 哎，
2: 哈哈，老崔，
3: 哎，还是这样舒服。乡长啊，
2: 啊，
3: 我想去咱们县里的菜市场看看。
2: 去菜市场
3: 啊？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想去摸摸底，光听说呀南疆菜价贵，不知道贵成个啥样。
2: 哦，要实地调查。好，小董，
4: 哎，
2: 去菜市场。
4: 好嘞。
3: 你这个黄瓜咋卖呀？
5: 15一公斤。
3: 15块钱7块。啊，这么贵啊，你能不能便宜点啊？
5: 我这儿啊一口价。
3: 可是你这个菜不新鲜的，人家新鲜的黄瓜那都是顶花带刺儿的。
5: 还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3: 啊？
5: 你是新来的吧？告诉你呀，这市场上就我这一家卖菜，新鲜不新鲜就这样。
3: 你这不是卖缺货吗？
5: 我就是卖缺货了，咋了？
6: 喂喂，还有黄瓜吗？
5: 哎呦，气管炎干啥？
6: 你才气管炎呢，我们家孩子他三姨今天从库车过来，老婆让我买菜嘛。
5: 这不是气管炎是啥呀？
6: 嗯，
5: 今天的菜就这些了啊。
6: 嗯，你让我看看。
5: 哎，别使劲翻腾，这西红柿让你翻的都快流汤了。
6: 咦，你这西红柿都这样了吗？嗯，不好了吗？
5: 哎呀，不要啊。
6: 你我要，我要，我要还不行吗？那你过来调块羊肉吧。
5: 啊，又换啊？
6: 啊，
5: 算我倒霉。得，就拿这块羊排吧。
6: 嗯，你还倒霉吗？你这可是今天最好的小羊排了，我准备带回家的嘛。
5: 嘿，我还真就不想要肉。前天你换给我那羊腿我还没吃完呢。
6: 可是你这3个黄瓜5个西红柿，你比肉还贵吗？你真不够朋友，你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吗？
5: 兄弟，我也得吃饭呢。
3: 乌斯曼乡长
2: 啊，
3: 这个菜贩子可真够牛的。
2: 嗨，我们这儿就这样，菜价比肉价贵好几倍。哎，老崔啊，
3: 嗯，
2: 等我把大棚蔬菜搞成了，我让他失业。
3: 哎呀，咱们啊不让他失业，咱就在他对面摆摊儿，比他卖的低2块钱。
2: 嗯，
3: 看他牛气不牛气还。
2: 好，这主意好。哎，老崔啊，
3: 嗯，
2: 天不早了，咱走吧。
3: 好，走。

0: 老崔啊，
1: 啊，
0: 前面就是乡政府，你啊就住在那儿。
1: 哦，
0: 啊，这次县里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大学生来给你做助手，他叫高辉，是西北农大毕业的。
1: 哦，
0: 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啊，让他做就行了。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哎，小董，
2: 哎，
0: 停车。
2: 哎，
0: 怎么回事？
3: 客人吃的，嗯，叫我吃这个。
4: 安山，叔叔保证，将来咱们这儿会有好多黄瓜吃的。
3: 嗯，
4: 走，跟叔叔吃饭去。
3: 嗯。

0: 来来，请坐，来请坐。
1: 哎，谢谢大嫂。乡长，嫂子，刚才在厨房里看见艾山啃黄瓜瓣，我这心里挺不好受的。
2: 哎，老崔啊，在我们这儿啊，那菜是招待贵客的。
1: 乡长，我们那儿的娃娃呀，一年四季黄瓜西红柿那都可着劲儿吃啊，可咱们这儿的娃娃呢，有个黄瓜瓣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你放心，我崔善义既然到了咱们乡，就一定要让乡亲们尽快吃上大棚菜。
2: 老崔啊，
3: 妈妈，
2: 你这话我爱听。
3: 这个
2: 苦二班，我就不信没办法治他。这大棚菜啊，他非种不可。
1: 哎，乡长，咱呐不用逼他。
2: 嗯，
1: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2: 好啊，那好，那就看你的了。
4: 哎。

0: 你说乡长让我们到这菜市场来干啥嘛？
1: 一帕尔汉，应该跟种菜的事情有关系吧？
0: 县里和乡上怎么就迷上了这不靠谱的事儿嘛？
1: 哎，是这个人吧？
0: 卖菜的就这一个，不是他是谁？喂，我们是阿尔巴林的，知道知道，乌斯曼交代过，来来来，给你们马扎，坐吧。
1: 嗯，好。
2: 你这个黄瓜西红柿怎么卖的？
0: 黄瓜15，西红柿20。
2: 哦，黄瓜嘛，来1公斤。
0: 来。
3: 哎，这个西红柿不错，给我来2个。
0: 别急，别急啊。
3: 2个，
0: 好好好，别急。哦，这么贵也有人买，真有钱啊。
1: 肯定卖不完。
0: 老哥呀，我在这里也不是1年2年了，这菜啊，还真就没有一天剩下过。这一会儿的功夫卖了不少啊，可不是吗？来来来，你一根吃，来尝尝吧，尝尝吧。还尝尝吧，不要你们钱，这个账啊算在你们乡长身上吧，快吃吧吃吧，算他账上，那我可得尝尝。
4: 好吃好喝。
0: 怪不得这些汉族人都愿意吃呢。村长，你也尝尝吧。
1: 好。好吃。谢谢了谢谢了啊。真没想到啊，有这么多人来买菜啊。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不错。
4: 好吃。
0: 我们也种种试试嘛。
1: 可是何里木他们能愿意吗？还有买卖局那个戒驴子。
0: 村长，乡长不是说这种菜的钱乡里出大头，我们拿小头。那咱就种着试试嘛，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1: 那小头就不是钱了。要是再像前年那样种苜蓿似的，那可怎么办呢？
0: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5: 老崔啊，你的办法可真灵啊。听那个卖菜的说，以帕尔汉和库尔班都动心了。临走的时候啊，以帕尔汉还拿了1公斤回去呢。
6: 乡长啊，这菜贩子呀也得好好感谢你呀。平时1公斤卖15块钱，今天他这黄瓜1公斤卖了30块呀。
5: 只要能让他们答应种大棚，就是50我也认了。一帕二汉是他们村里有名的大嘴巴，他回去这么一喊叫啊，会有一大批人动心的。
6: 好。
1: 乡长。
5: 哦，库尔班呢？来了。
1: 来了。乡长，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这大棚菜好多人都同意种了。
5: 哦，是吗？
0: 是啊，乡长，我们要种大棚菜。
7: 对，我也要种。
5: 哎，克里木啊，谁说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7: 乡长嘛，这你就别笑话我们了。昨天一班还给我们说了，也劝过了，要是能把大棚搞成了，大伙儿都有钱了，所以我们同意种，相当有钱人。

0: 哦，是吗？哎呀，可眼下的情况是这样啊，县里拨了一部分钱，让乡里再添上一些。本来我都筹划好了，把这次的救济款加上去啊，就差不多了。可你们这么一闹，这钱呢，不够了。
1: 哎，乡长，钱我们都拿回来了，
0: 是吗？看来你们真下决心了。
2: 是啊，乡长，我们是下决心了。可大伙儿想跟崔技术员要样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3: 一半换大姐，您说吧，想要啥？
2: 崔技术员，你是专家，你给我们个保证，这大棚真的行吗？
3: 哎呀，这个呀，大家伙儿放心，咱们这边的光照、土壤，还有其他一些气象情况，我们都掌握。选择你们巴林村呢，就是因为你们那儿最适合种大棚菜。
2: 哦，你既然这么说了，能不能给我们写个字据？
3: 字据？啥字据啊？
2: 就是要是大棚不行了，您得赔我们钱。
0: 哎呀，一耙二憨，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种菜是县里的决定，关人家崔技术员什么事啊？
2: 写还是不写？
1: 就是，你要不写我们就走了。
4: 对，
2: 我们
1: 走
2: 了。
1: 走走走，
3: 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专家呀已经考察过好多次了，要是不合适的话也不会让我到你们这儿来。
2: 我们被蛇咬过，绳绳子也怕，你不写我们不种。
1: 对对，
4: 不种
1: 不种。
2: 我们这
0: 你们
3: 乡长，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们种菜，挣了钱是你们的，这赔了怎么就全成我的了呢？
1: 班汉，他不敢写，我们走吧。
0: 哎呀，老崔啊，你看这
3: 吴乡长，我还真是没见过这样讲理的。好，这个字据我写。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4: 老宋的侄子阿强大学毕业以后啊，走马灯似的赶赴各种专业人才交流会，可是一圈下来呢，没有哪家单位向他抛出绣球。那天阿强回来以后对老宋说，大伯您有没有好一点的西装啊？老宋赶紧把衣橱里那套最好的西装拿出来，他交给阿强以后呢，希望阿强能够应聘成功。出门前阿强告诉老宋，这一天要专门去攻这个商贸公司。哪知道傍晚的时候阿强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老宋一问原因，阿强说，招聘主管说这套高档西装的颜色太老，和他学生的身份不相符。

0: 到了第二天出门，阿强换上了一件鲜亮的休闲夹克。老宋不理解，哎呀，侄子啊，为什么频繁换装啊？阿强就说了，伯伯，我今天应聘的是旅游休闲公司，穿这身啊显得轻松随意。伯伯您在上街转转，帮我买一件有很多兜兜的马甲。要是旅游公司对我看不上眼啊，过一天我再到文化传播公司应聘那个见习导演，找什么工作穿什么衣服嘛。嘿，现在找工作都得这么研究啊。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高拱有仇必报。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高拱回到朝廷担任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他在家乡憋了三年的闷气，此番卷土重来，他要施展才能，也要报仇。高拱回来了，稳坐内阁第一把交椅，原先的首辅李淳芳，他是一个恭谨小心不管世事的好好先生。哎呦，高拱喜欢揽权，他乐得放手。想当初明世宗过世之时，徐阶只找了张居正商量遗诏，没找高拱商量。对于这件事，高拱做梦都不会忘记。恰好徐阶三个儿子不学好，高拱抓住理由了，非要报仇不可。李淳芳呢，与徐阶的关系不错。事实上，徐阶一辈子谨慎小心，宫中体国，就是一个不小心得罪了高拱。李淳芳忍不住劝高拱：“哎呀，犯不着穷追到底，算了吧。”李淳芳挡了几次，阻止高拱报仇。哎，高拱火大了，调转枪口攻击李淳芳。李淳芳一看没意思，想要退休，而且他也挺有福气的，70高龄，父母亲健在，都快当人瑞了，就是长寿之人啊。与其受高拱的气，不如回家陪伴老爹老娘。李淳芳一想，得了吧，我上奏章吧。他上了几次奏章呢，要求告老还乡。穆宗跟他的感情挺好，还不答应。高拱急了，拜托南京给事中王真对李淳芳提出弹劾。李淳芳一看这没面子了，再也不肯做下去。就这样，李淳芳离开了朝廷。李淳芳走了，内阁还有第二个人，陈新琴。他是第二个被高拱拱走的人，他走的就冤枉了。他只不过是上奏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些英雄的毛病，强调应该惩治贪官污吏等等。穆宗一看这对啊，十分嘉奖，交代下去办理。高拱是小心眼，看到奏章的不开心，鼻孔哼了一声，你侵犯我吏部的职权啊，报仇。陈新琴这个人呢，忠谨小心，明世宗亲自书写忠贞二字送给新琴。他呢了解高拱的脾气，一想得了，不跟他斗吧，斗了小人得罪不起，自称生病离开了朝廷。第三个被赶走的叫赵贞吉。赵贞吉啊，那是学问品德都高人一等的人，那脾气也比旁人大一头。有本事的人脾气大正常，他动不动火气上来，声音高起来，他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他呢对谁都是指名道姓，背后惹来不少怨言。而且赵贞吉这个人仪表堂堂，上朝论政，侃侃而谈，连明穆宗都不敢小觑。赵贞吉与高拱在考察科道宫时起了冲突，高拱把他所厌恶的27人完全斥退，赵贞吉受不了，请求退休，而且上了奏章批评高拱：“臣自从掌管督察院以来，只有考察一件事与高拱意见相左，臣进口不能发一言，高拱是真正的专横。”这三个人

人逼走了，高拱开始对付谁呢？对付张居正。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徐阶三个不成器的儿子同时被捕，田产充公，两个儿子充军。徐阶是张居正的老恩师啊，又是铲除严嵩的大功臣。张居正呢，就认为，儿子的过错由儿子承担，不可能再波及徐阶，也不要波及徐阶。可是高拱就是要找徐阶报仇。有一天，高拱听说张居正收了徐阶三个儿子3万两银子，立刻找张居正理论。张居正一听，极力否认，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高拱不相信，瞅着张居正，那你敢不敢发毒誓？张居正知道拗不过高拱，因此跪在地上指天发誓，如果我拿了3万两银子，天打雷劈。高拱这样才饶过了张居正。这时候，殷世丹准备入内阁补缺，高拱不喜欢他，认为他不是自己人，所以高拱就要函机提出弹劾。没多久，在一次几时中与内阁大学士见面的会议上面，快人快语的殷世丹突然之间一个箭步冲到了韩一的身旁，大声说：听说您对我不太满意，无所谓啊，可是犯不着被人利用啊。韩一呆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人都知道这番话是冲着高拱而来的。高拱恼羞成怒，一甩袖子：这成什么体统啊？啊！殷世丹也火了，挽着袖子大声说：不成体统的事多着呢，驱逐李春芳阁老的就是你，驱逐陈新琴阁老的是你，驱逐赵贞吉阁老的还是你，连回到老家的徐阶徐阁老你都不放过，内阁是你一个人呐！说着他抡起拳头迎上去。张居正一面劝架，一面心想：高拱有仇必报，真是让人头疼啊！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要评选最佳顾客，设奖金10000块啊，设10000块。
3: 我拦您一句啊，您累了，累了。
2: 怎么？
3: 哦，评奖金10000块。
2: 对，
3: 到这就给10000块钱，是吧？
2: 您这打麻将牌了，10000、10000、10000的，一共就10000块奖金，啊，我们要评选一个最。

0: 加顾客。
1: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呢？
0: 哦，评最佳营业员。
1: 对，
0: 那让谁评啊？
1: 让我们来评啊。
0: 让你评。
1: 对，
0: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1: 啊、
0: 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你看
0: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
1: 啊、
0: 态度好不好、
1: 啊、
0: 说话和气不和气、
1: 嗯、
0: 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1: 是啊，
0: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
1: 啊、
0: 态度非常 好，对我们特别有礼貌、
1: 啊、
0: 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
1: 嗯、
0: 得这一万块奖金。这一万块
1: 啊，
0: 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1: 就那么省事儿，
0: 不看身份证，
1: 就那么简单，
0: 还不给存折、啊、
1: 您听听，
0: 拿过来就点。
1: 是啊，
0: 一万块，点起来啊！
1: 去去去，您把狗都给招来了。
0: 这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1: 数钱有那数的吗？
0: 对，一万块啊。
1: 您这喂鸡呢是怎么的？
0: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1: 千刀万孤变无厌
0: 啊！
1: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0: 哎，好，罢了。
1: 怎么样？
0: 一看这意思就知道了，
1: 常数钱，
0: 常吃豆腐渣。
1: 怎么讲话呢？
0: 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的？
1: 我是那个形象吗？
0: 别捣乱，别捣乱啊！
1: 啊啊，
0: 大家都注意了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1: 同志，我问一下，
0: 嗯，
1: 我那个评那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0: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1: 随便问
0: 啊！
1: 您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0: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1: 要不给您添麻烦呢？
0: 就得这一万块钱奖金。
1: 没干我。我想碰碰运气、哎、
0: 那你可以来啊。
1: 您这几点钟开门啊？
0: 九点就开门了。
1: 九点就开门了
0: 啊？
1: 这不快到了吗？
0: 马上就开门啊。
1: 是啊，
0: 大家注意啊，
1: 您
0: 最佳顾客了啊。
1: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走运呢啊。马上就外向户，现在九点正好来了啊。炉子怎么那么脏啊？进了苍蝇了。打扫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2: 切、
1: 啊！我的妈呀！您出来，您出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那小姐什么毛病
0: 啊？
1: 练过一指禅的是怎么着？一句话没说。切！得亏我跑得快，我跑得慢，我变独眼龙了我。
0: 哦，你说我们小姐啊，去
1: 啊，
0: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啊，
0: 这是让你出去，
1: 让谁出去、啊？
0: 让你出去。
1: 他凭什么让我出去？
0: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1: 为什么？
0: 懂礼貌吗你？
1: 什么懂？
0: 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1: 哎，这什么卫生？你这苍蝇，
0: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你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啊。
1: 谁给谁鞠躬啊？
0: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1: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0: 啊，对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啊？
1: 鞠躬咱看见过，你在电视，你看那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0: 哦，给顾客鞠躬。
1: 当然。
0: 那好，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1: 我上国外的嘛，我有那些。
0: 大家请注意了，咱这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最。
1: 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一叫这啪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五千我五千，我在经理这方面我损失啊，你看是不是？
0: 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1: 对，
0: 那你鞠躬不鞠呀？
1: 那当然鞠了，
0: 鞠是吧？
1: 对，
0: 哪这么多废话，鞠啊！哼。
1: 谁咱能得了一万块钱呢？鞠躬就鞠躬，
0: 还没打铃呢。等会
1: 儿，一万块钱不好得。我爱的，我这守灵嘞，我这
0: 太恶毒了，这个人。
1: 我怎么不像话了
0: ？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
1: 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这把你不能拿这个。

0: 爸，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1: 你太恶毒。什么叫首领？什么叫首领啊？啊？
0: 他不圆人着呢，哈。
1: 不圆人，你在这等着呀。
0: 时间他不说话，像话吗？
1: 对，我们小姐累了。
0: 累了，
1: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玩啊。
0: 耐心玩。
1: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0: 哦、别缓过这劲儿，
1: 缓过这劲儿来啊。
0: 那我在旁边等着。
1: 哎，鞠躬等着啊。
0: 嗯。汗都下来了。
2: 来来来，买买点东西。买点东西，买点。跟您说，我要买点东西，这个我买点东西。
3: 二位这分面包呢，这个。
0: 你们俩要结婚的似的，怎么了这是？这你们俩之间知道吗？
1: 哎，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

0: 我们小姐长得这么漂亮，把我们小姐给吓着你啊！有你这么乐，哈哈哈！
1: 干嘛你？
2: 你不让我使劲乐吗？
1: 不能这么乐。
2: 那怎么乐呀？
1: 乐的要美一点。
2: 哎，要美一点。
1: 美一点，来乐一会看看。
2: 这样乐行。
1: 一会儿给你带派出所去啊！这么乐，老不正经。我告诉你，正经人有这么乐的吗？
2: 像话，你都把我们要求傻了，你、啊。
1: 你呀、啊，得非常庄重的，
2: 庄重的，
1: 非常严肃的，
2: 严肃的，
1: 发自内心的，
2: 内心的，
1: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2: 您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啊、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1: 这你得凑合了，
2: 我找感觉。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这苦劲儿都不好来啊！小姐，你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3: 不知道。
2: 什么牌子的呀？
3: 不知道。
2: 它的容量呢？
3: 不知道。
2: 耗电量？
3: 不知道。
2: 您出来。你们小姐吃的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知道。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
1: 取笑你决赛资格！
2: 您别这么恶心！
1: 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再上来给把他踢下去！我告诉你，你凭你当选不了最佳顾客，多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2: 啊，我买东西来了。啊，我买
1: 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取消你决赛资格！别比了，走走走。
2: 您这话不对啊！啊，
1: 你当选不了。
2: 我当选得了。
1: 我不信。
2: 你再来等着，
1: 我瞧瞧，
2: 看着我拿不拿你这10000块钱？
1: 我就不信。
2: 来，
1: 来啊！
2: 小姐，小姐，您甭理我，我把您累着了。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你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块，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搁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不？待着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劲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它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没胶没带没关系，只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空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嗯，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嗯，
1: 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2: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1: 你上这地儿你来了吗？
2: 来了。
1: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2: 我白忙活了。
4: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岳家老少被绑在法场，刀斧手的鬼头刀刚要往下落，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之人高声喊喝：“

0: 留人。刀捕手连忙把刀撤回来了，这是规矩，只要有人讲情就不许杀。孟奇县一看来的这两个人，当时就吓傻了。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头戴三叉帅子金盔，身挂软甲，外罩绿色的罗袍，黄白镜子，五柳的黑胡须；女的头上红色的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胡铁街，一身淡青色的短靠，腰系一巴掌宽的战带，闪披百花红斗篷，肋下佩剑，战马的德胜钩扭着环，挂着一口绣绒大刀，下穿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芙蓉面气得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的是咯吱吱吱响，转眼之间来到席棚前。这俩人谁呀？男的是大帅韩世忠，女的是巾帼英雄侯爵夫人副元帅梁红玉。冒起谢一看呢，当时就哆嗦了，他知道韩世忠夫妻和岳飞非常好，今天我杀岳家满门，他俩非把我宰了不可。韩世忠的脾气还好点，唯独梁红玉，别看是女的，有勇有谋，说打就听。他俩这一来呀，我得说好的，不然老岳家人脑袋没掉，我的脑袋得先搬家呀。想到这儿，欠身离座，躬身施礼。韩元帅一向可好？帅夫人玉体康泰。梁红玉下马就想揍他，一看他笑嘻嘻的直拱爪，不好伸手了。冒起谢，你当的这个监长官啊？哎，是是是，上知下派，其实我也同情老岳家，这是没办法。哦，要这么说事情好办了，岳元帅死得不明，老岳家没罪，不许你杀。哎，我是奉旨而来，不杀为抗旨不尊呐。少废话，你先别传令，我去找万岁讲情，讲不下来你再上。是是是，我等着。韩世忠说，夫人，咱们见见岳夫人去。好吧。韩世忠、梁红玉两个人奔法场当中走去。冒奇谢擦擦额角上的汗，哎，便宜差点挨顿揍。旁边有人问，大人杀不？别杀了，等会儿再说吧。这阵儿啊，罗汝吉早撩到军兵堆里藏起来了，不敢露面了。韩世忠、梁红玉一看李氏夫人坦然自若，闭目等死，急忙施礼。帅夫人一向可好？韩世忠、梁红玉有礼了。李氏这才睁眼观看，等他看清楚了，李氏夫人眼泪下来了。韩元帅、梁夫人，想不到我临死和你们二位能见上一面，你们怎么来到的这呀？梁红玉打了嗨声，嗨，别提了，前者牛皋领人进京，路过镇江，我们才知道岳元帅被押京城，当时我们也想和牛皋一起进京，牛皋不让，他说他们人手足够，另外说是讲理去，又不是打仗去，等打仗的时候再找我们。就这样，牛皋进京了，我们等听他的回去愁呢。老岳家到那还活得了吗？这叫借刀杀人。冒奇谢点点头，哎呀，太好了，相爷真乃高才。梁红玉呀，梁红玉，哼，你替老岳家说话，也就是让他多活几天吧。徐宁也说，梁红玉有什么？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斜弓袜小，软弱身躯，他懂什么？哪能跟相爷比呢？咱相爷足智多谋。秦桧捋着胡须，眯缝着眼睛，点点头，嗯，那意思挺高兴。王氏不爱听了，哎，徐宁，女的就都不行啊？哎，不不不不，夫人您另外，您是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小子真会说话。他们正说着呢，家将长尾巴狗进来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
0: 就这一句话，再看屋里那几个贼呀，全下马爪了，都哆嗦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我们往哪儿跑？

0: 瞪眼，你们跑什么？一定是他知道我们在这定计呢，找我们算账来了，还不得把我们都宰了。别乱，我想想他又来干什么呢。秦桧眼珠一转，冲着老婆王氏说，你出去把梁红玉接进来，问他有什么事儿。要找我你就说没在府里，拿话支走他，我在书房听你信儿。有事儿你给我送个信儿来。哟，你不敢见他，我就敢见他了。哎，你是个女人，女人见女人好办事儿。哎，刚才你不是说女人不行吗？你行，你行，快去吧。哼，废物。王氏这才出来，摸摸头，蹬蹬衣襟儿，拧的拧的的来到大厅的门口。梁红玉早等急了，挎着宝剑进来了。王氏先笑了笑，哟，我说夫人呐，哪这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我们这可有礼了。梁红玉一看他说话眉飞色舞，拿枪坐地儿，从心里腻歪，不过为了办事儿不得不应付。哦，还礼还礼，我来找秦丞相。哟，相爷没在家，入宫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呦，这可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哎，有啥事儿啊你就和我说吧，我可以转告给他。梁红玉一想，不巧秦桧不在，我回去。他刚一犹豫，王氏又搭茬了，啊，要是有事儿啊就明天来，要实在着急可以等一会儿。梁红玉把身子又没过来了，啊，听这话我明白了，是想把我支走，就冲你这样我单不走。好吧，那我就到里边等一会儿。说完直入大厅。王氏翻了翻白眼儿，没办法，只可跟进来。来到里边从人献茶，王氏心的话，你就快走就得了，不走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韩夫人呐，丞相可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你要有事儿就忙着，我自己在这等着。王氏一听不乐意了，这脸呐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来了。啊，梁夫人有啥事儿就请说呗，我可以给你转告。梁红玉把眼一瞪，我和丞相商量朝中大事，怎么秦夫人你还能当了朝廷的家吗？哟，那可做不了主。那你就少问啊，要是那么说那你就在这等着吧，我可少赔了，请便吧。王氏一甩髻子转身就走了，拧的拧的来到了书房见秦桧。哎，我说你去看看吧，这个梁红玉太也不像话。嗯，气死我了。怎么了？梁红玉非要见你不可。他来有啥事儿他不说呀，这个女人可真厉害，你快去吧。
1: 我也不去，叫他等着吧。
0: 哟，那可不行，他说了非等你不可，他要是坐到天亮那不糟了吗？
1: 秦桧想了想，嗯，我出去看看。他实在没法了，从后门出来，又从前门绕进来，直奔大厅。来到厅房，看见梁红玉满脸堆笑。哎呀，梁夫人酒后多时了吧。
0: 梁红玉站起来，嗯，等了一会儿了。到此有事吗？
1: 秦丞相，我受岳飞妻子之托来找你办事儿。
0: 哦，什么事儿啊？请讲当面。
1: 岳飞的妻子想收她丈夫和她儿子的尸体，行不行呢？
0: 哎呀，这可使不得，国家叛臣的尸体不容收敛呐。
1: 哎，秦丞相，那岳飞父子三人已死，我想死后不结仇，念他为国立过功，还是答应他了吧。
0: 即使有夫人说情啊，那收就收吧。
1: 要是这么说，那就把他们的尸体交出来吧。
0: 哎呀，梁夫人，他三人死后由狱卒给拖走了，我哪知道尸体现在何处啊。
1: 哦，你是真不知道，
0: 确实不知道。那么我们要是找到，可不可以修坟立墓呢？
1: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
2: 既然如此，岳飞一家子上云南可不能马上动身呐，得找完尸体，死者入土为安，都安葬完了再走，请您云起缓线，你看可以不？
0: 秦桧听完了想了想，好吧，只是他们如果要逃走可得怎么办呢？
2: 哎，我既是来说情，我就当保人，我拿人头担保，老岳家人绝不会跑，如果跑了你拿我试问。
0: 好吧，就这么地了，
2: 那我走了。秦桧往外相送，站在台阶上，眼看梁红玉走远了，他二次回到了厅房，坐在了太师椅上，得意的一阵冷笑。
0: 嘿嘿，梁红玉呀，梁红玉，你上当了。来人呐，
2: 家人一包农赶紧进来伺候相爷。
0: 将徐宁给我请来。
2: 是。时间不大，徐宁背着单刀来到秦桧的眼前。
1: 相爷，什么事儿？
0: 你扶耳上来。
1: 相爷，
0: 你如此这般，这么办，
1: 记住没有？
2: 相爷，我知道了。徐宁点头答应，转身就走。要知秦桧又出什么坏道，且听下回分解。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
0: 李氏夫人一看女儿又死了，疼昏过去。
2: 丧德还想不依不饶的叫岳家给损阴偿命，梁红玉急了，丧德，损阴逼死姑娘罪有应得，这场官司我找秦桧去打，你要不乐意啊，把你也毁到这儿。
1: 哎，别，梁夫人，一切由您担着，那就没说的了。
2: 丧德一看梁红玉真火了，银平也死了，不敢深究，怕事情闹大。
8: 梁夫人，那就请岳家人赶快起身走吧。
2: 梁红玉把脸一沉，不忙，这还有尸体没成殓呢。
0: 又买了两口棺材，把烈女银平安葬在栖霞岭下。
2: 另口薄皮棺材狗碰装损阴，送乱风鹰岗子刨个坑埋起来了。梁夫人也不敢再留李氏啊，怕秦桧又生奸计继续害人，嘱咐李氏路上小心，又告诉借差是24名，路上不许难为岳家人，如果难为岳家人回来算账。借差们全答应。老岳家人回到驿馆收拾东西，梁红玉去。

去大理寺找冒奇县，说明损阴丧德、侮辱岳家的事儿。冒奇县没敢怪罪，并把丧德调回来，另派四个借官。这四个人是神拳江涛、铁腿沈明、大刀陈启、花枪马龙。这四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还是联盟的把兄弟，都是当初周三威提拔的，对岳飞被害的事儿很同情。尤其是神拳江涛，跟着周三威还有点绕弯的亲戚，这个人拳脚挺好，心眼儿也好使。就是这样啊，梁红玉和韩世忠也不放心，怕路上他们给害了，又派四个得力的家将护送岳家老小。书要剪断，岳夫人一家辞别了韩世忠夫妻，启程奔云南。这边刚一起身，秦桧就派冯忠带着兵将埋伏在栖霞岭下岳飞坟墓的周围，有上坟的不管是谁一律抓入狱中，又发下文书捉拿殴打官差的国家罪犯岳雷、岳震，又派冯孝往汤阴县去没收老岳家家产。秦桧准备把岳家的家产弄来之后，和冒奇谢、罗汝吉三个人来个三一三十一分掉。随后又派出家奴骑快马赶奔南宁州，给小梁王柴排福送信。柴排福是谁呀？是小梁王柴贵的儿子。当初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不有这么回事吗？秦桧就利用这个杀父之仇，让柴排福在半路上劫杀岳家满门。单说岳夫人和公子岳林被充军发配云南，一路上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受尽千辛万苦。李氏几次想死，可是一想丈夫、儿子、女儿、姑爷的仇没报，死不瞑目，所以咬紧牙关，忍受折磨，耐等天时。这日来到了云南的边境，此地天气炎热，远处崇山峻岭，树木狼林，人烟稀少，特别的荒凉。红日已经西坠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拳江涛打开地图一看，前边就是八龙山，归南宁州管。八龙山几十里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别看呢也归大宋朝管，因为远离京城，加上朝廷软弱，当地的官员就跟土皇上一样，各自为政，根本不听宋朝调遣。神拳江涛也怕出事儿，和李氏商量怎么办。李氏说找个地方扎下营寨，埋锅造饭，等明天起身赶路。车辆又走了几里，找了个树林边上有溪水的地方扎营，好做饭吃。车辆刚刚停下来，就听着八龙山上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一阵的呐喊，从山上冲下无数的队伍，能有三四千人，各举刀枪，是冲下高山，杀呀！呼啦一下子，把岳家的300多口围在了当中。江涛当时都吓傻了，因为说不清是哪的队伍，是救老岳家的也受不了，因为中途把犯人丢了，他有罪。秦桧不答应，是杀老岳家的更不行。当初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再三嘱咐，在路上别出错，岳家人有个好歹的，对不起死去的岳元帅。江涛、沈明、陈奇、马龙急忙归拢队伍，把车往一块拢，把车辆圈在一起，马头冲外，车身冲里，岳家的女眷和小孩全围在了当中。24个介差，另外老岳家的家人中挑出身强力壮的150多号，在外边打了个圈，保护着岳夫人。这夫人也得了信儿了，急忙叫花斑豹张英跟着看看。张英和江涛等四个人来到队前，一看对面的军兵军装号坎跟大宋朝的不一样，全是绿色的绢。

帕罩头，浑身上下是深绿色的短靠，领子袖口底边镶着白狗牙的绦子，有的手拿单刀，有的倒提花枪，正当中一杆杏黄大旗随风飘摆，扑啦啦的直响，行卷就书，周围红火焰黑月光，写红字，上写小梁王，中间斗大的柴字。

0: 暗地在南宁州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手下的将领无其代数。元帅洪化波，此人力大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军事杨金立足智多谋，此外还有大将罗飞、罗勇，这哥俩也是能为除众，武艺超群。偏赶上连年的丰收，此地一片太平景象。不称心的就是复仇未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柴排福时刻不忘。正好秦桧送信儿说老岳家来到这个地方，柴排福非常高兴，告诉元帅洪化波，点兵五千埋伏在八龙山，劫杀岳家满门，把岳飞的孩子老婆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给我的亡父祭奠亡灵。他们在山上都等了半个月了，今天车辆才到。柴排福一看远处来了队伍，探马一报，急忙上马提刀，带领队伍冲下八龙山，把岳家满门包围在当中。张英和江涛摸不清头脑，冲着对面高喊：哎，对面的兵将为什么截住我们的车辆啊？柴排福到了近前，揽住了司将：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借差。
0: 哦，
1: 你是谁呀？
0: 柴排福马往前提了提：哼，问我吗？小梁王柴排福，尔等见着本王为何立而不跪？张英魅里那套，江涛、沈明四个人一听：哎呦，小梁王啊，到了人家的地界了，赶紧下马跪倒磕头：哟，千岁在上，我们有眼无珠，不知是您，小人给您磕头了。
2: 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小人江涛乃是借差官。
2: 从哪儿来？
0: 从临安而来。
2: 押解什么人？
0: 押解的是岳飞的家属，赶奔云南，他们被叛城充军发配，打此路过。王家千岁，请您放行，这有我们的公文。说完把公文递过去，小梁王叫手下人接过来交他手里，他打开看了看，哈哈大笑：
2: 好吧，你们送人有功，每人赏文银50两，回家去吧。
0: 江涛一听就傻了：这老岳家人
2: 把他们留在这儿了，你们可以走了。
0: 哟，千岁，我们把人没送到地方，不能走啊，没有回文呢。
2: 到地方了，
0: 哎，得送到云南，还得过三关呢。
2: 哎，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把老岳家人交到我手，一会儿把他们开膛摘心一宰，不就完了吗？
0: 这四个人一听就傻了：王爷，那可不行啊，他们判的是充军发配，没有死罪，如果他们死了，小人不好交代呀。
2: 少废话，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我柴排福和老岳家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我要抓住他们替父报仇。
0: 四个人一听，一抖了手，可咧开嘴喽。张英在后边听得明明白白的，噌一纵身就来到了近前，把大棍啪往地下一拄：
2: 哎，小梁王，老岳家对你怎么的了？抱你们家孩子下井了？哎，你怎么那么恨他们？
0: 柴王上下看了看：
2: 你是何人？问我呀？嘿嘿，小爷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我父亲乃是濠梁总兵张宝是也。啊，你既姓张，那就算了，我要的是老岳家人。想当初我父小梁王柴贵到东京前去考状元，被岳飞给扎死了，此仇至今没报，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老岳家人到了我的地界了，我哪能放他们呢？是定杀不饶。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嗨，我知道，岳飞扎死你爹，对与不对我不管，可现在岳飞死了，你爹也死了，一命顶一命就完了，好不应该又来加害老岳家的家眷，你问问你张爷爷让不让？正好我这两天这气还没动撒呢，今天教训教训你。啊！

是叫你学好，我还揍你呢。说完举棍就打。柴培福一看，火往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各位，又是一首老情歌。人说情人总是老得好，可是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一些过往之后，也许人们又回归了简单。嗨，别提什么

0: 新情人，老情人吧，情歌总是老的好，这是一条似乎真理一样的道理。各位在此时此刻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此时此刻的一档节目幸福情缘，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5223-5215 在节目直播期间继续全线开通，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最重要的，想要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拨通爱的专线，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吧。5223-5215，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一个男生，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1: 对，为自己。
0: 好，欢迎。那接下来关于个人的基本情况，我们来说一说吧，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1: 好的。
0: 嗯，
1: 我是南京本地人，然后是93年生，目前在一家国企事业单位上班。
0: 嗯，
1: 然后平常的工作主要是处理一些客户关系方面的事。
0: 是不是算是客户服务部？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加班的话其实是比较少的，然后正常的双休和节假日假期我们都是有的。
0: 嗯，正常双休，然后工作不太忙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目前是在公司宿舍住，但我有自己的房子的。主要是因为我的自己房子离公司比较远嘛，然后感觉平常上下班比较麻烦，所以我就干脆在宿舍住了。
0: 你上班在南京哪个区呢？
1: 这个我们公司就不方便了。
0: OK， 好的。总之就是，住处和这个单位有点距离，所以现在住在宿舍。
1: 对对。
0: 嗯，宿舍就很近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图个方便啊。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你家人现在也在南京吗？
1: 对，我父母也都是南京的，然后他们目前还没有退休，是在一家企业在职。
0: 所以呢？也会不会也没那么多的空揪着你使劲的唠叨？
1: 确实是，但是平常的话还是会催的。
0: 还是什么？
1: 还是会催的，催我吗？
0: 嗯，哎，我这样说会不会给我们中国的一些家庭的父母会扣上一个帽子啊？好像一说起来父母催不催你啊，怎么样催你啊，似乎好像大家都免不了要唠叨，但实际也不是吧？你能说说你周围你了解的情况吗？比如说跟你同龄的适龄的一些男女，他们的家长会催吗？会怎么催？大概你们聊不聊？
1: 聊过的。然后我身边有的人的父母话就是会直截了当的说嘛，有的也就是旁敲侧击，就比如说自己身边谁谁家的孩子又生小子了呀，又生女儿了。
0: 你看您的同学呀，跟你一般大的，人家现在都生二胎啦，是不是？举个例子啊，
1: 对对，
0: 然后有形无形的压力就给到孩子哈。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家呢？我猜你啊，平时也忙于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周末回家，是不是？
1: 没错的。
0: 那回家之后呢？如果说父母用他们的方式，你们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关心孩子。
1: 也就是说，就说我平常不在家的时候，感觉因为少了什么嘛，就想有个小孩来逗逗乐。
0: 这个很像妈妈的语气哎。
1: 对对。
0: 是吧？你看家里面那么大房子，空荡荡的。
1: 对对。
0: 那你会怎么应对？
1: 我只能就是说我努力嘛。
0: 哇，那你是挺好、挺乖的孩子哎。从小到大是不是属于那种学习又好，然后又听话又乖，让父母并不怎么操心呢？
1: 我个人感觉我算是比较孝顺的嘛。性格也算是那种踏实靠谱的吧。
0: 我觉得你很温和哎。
1: 毕竟我也是干这方面工作的嘛。
0: 就是要跟人接触啊，就是要去应对人们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也有急躁的呀，有时候可能说话十分钟之内，三几分钟聊下来就会知道一个人他大致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有的人就像那个静水流深缓缓的，有的人就是

0: 那种沉默的大海，还有的人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炒豆子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恋人，就是跟女孩子在一起也许不是那么的会甜言蜜语，但是你所做的每一步都实实在在的那种。
1: 嗯，没错，我身边朋友的话跟我相处也都说比较舒服的。
0: 嗯，特别舒服。
1: 对对，都是我做事那种偏靠谱认真的嘛。
0: 嗯，就有什么事情交给你，领导也放心，渐渐有回应，句句有着落，是吧？
1: 对对。
0: 嗯，好，之前谈过恋爱吗？
1: 之前谈过。
0: 嗯，
1: 但是是大学恋爱了，也是。
0: 你们93年的人追溯到上一段恋情还要追溯到大学时代吗？
1: 因为这段恋情持续时间比较长，
0: 哦，
1: 大学之后也在联系。
0: 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有个7-8年吧。
0: 那后来就等于从校园到了社会上，谈的是一种长期的恋情，其实是异地恋吗？
1: 对，异地恋。因为我大学是在北方上的，
0: 哦，
1: 然后我对象他是北方人嘛，
0: 嗯，
1: 然后我回南京发展了，所以，
0: 嗯，
1: 就成异地恋了，慢慢就因为这种异地关系就分开了。
0: 嗯，那对你来说，你当然对异地恋是有发言权的啊。从咱们个体的经验来说，你总结一下，你建议谈异地恋吗？如果一对恋人，为什么？
1: 其实我是不建议的。
0: 嗯，除非你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过多考虑这个因素，可能大家就觉得年轻年少，我们在一起，没想到就走得深了，走得远了哈。
1: 对对。
0: 嗯。那你不建议的原因是？
1: 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对方有很长时间的缺失嘛。
0: 嗯，
1: 这种缺失感就让你首先是感到不安，就害怕对方做出什么你不太想发生的事。
0: 嗯，
1: 然后这种怀疑心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0: 嗯，也就是说是不是咱们说的那种信任感？
1: 对对。
0: 哦，你更多的是担心对方还是担心自己？
1: 都有吧，
0: 都有。
1: 我怕自己做出对不起他的事。
0: 嗯，
1: 也怕对方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0: 嗯，对，所以异地恋你刚刚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对彼此有很深的信任，有信念在。
1: 对对。
0: 嗯，还有。
1: 然后就是在生活中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又不在你身边。
0: 嗯，
1: 然后你就会感觉就是
0: 嗯，
1: 他像是那种不太存在的人一样。
0: 嗯 嗯，明白。就当我们人生中有一些重要的时刻，比如想分享的时候，想分担的时候，可是举目四望你不在，那些重要的时刻多了，于是好像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空下来了，你也不指望了。
1: 对， 对， 对。
0: 嗯，我觉得可能后一点倒是更重要的，因为后面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你说信任感是可以慢慢的琢磨，是慢慢的可以去，它是一种空的，是在我们的精神领域，但是后者我觉得倒真是实实在在的。你嘘寒问暖多喝，比如生病了身体不舒服，嘘寒问暖多喝水，说一千句一万句不如说身边有个人给你递来你最需要的一个药，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就给你递来一把药，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原来男生其实不要原来，我觉得人类都需要，人类都是孤独的，都是空虚也寂寞冷的，那我们当然是需要温暖。爱人的很大的一个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还一些利益的交换。
1: 没错没错。
0: 嗯，好的。那如果你身边有人在谈着异地恋，你会直接跟他们说吗？算了算了，趁早算了，还是说给他们一句忠告吧，给正在异地恋的朋友一句忠告吧，我觉得你挺有发言权的。
1: 其实我倒不会劝他们分，我只会说祝福他们能走下去吧。
0: 嗯，
1: 因为异地恋中也有修得正果的嘛，只不过比较少。
0: 嗯，
1: 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遇到那个对的人，然后最终一起生活下去嘛。
0: 嗯，最终给到的经验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就是第一，你们一定要加强信任，对对方信任，然后对自己自律。然后第二点就是刚刚我们的经验，就是趁早结束异地恋，尽早在一起，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特别好的一个温暖的人。哎，你让我想起张嘉佳小说里的某些人物，一个可以陪你看细水流年的很好的恋人，像韩综里的一些。来吧，我们说一说我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生活中我们的余生的伴侣的追求。

0: 好的，首先是年龄方面嘛，
1: 嗯，
0: 希望对方在93年到97年之间嘛。
1: 嗯，
0: 身高方面就在150到170嘛。
1: 你有多高？
0: 我在180身高。
1: 嗯，
0: 然后我希望对方有正规工作，未婚，
1: 嗯、稳定的工作。嗯，
0: 对对。然后我学历是本科嘛，我希望对方学历就在大专级以上嘛。
1: 嗯。
0: 然后最好的话就是南京本地优先，或者是能在南京定居的，
1: 嗯，
0: 和我一起生活在一起的。
1: 嗯，
0: 性格方面的话，就希望对方好讲道理吧，好说话一点，然后善良一点，
1: 嗯、懂事。
0: 对对，
1: 好脾气。
0: 家庭，
1: 嗯，
0: 对，希望对方的家庭氛围也好一点嘛。
1: 嗯，
0: 暂时就这些。
1: 嗯嗯，你希望对方的是怎样的一个家庭氛围，或者说你想象当中你未来的怎么讲，叫我们叫叫什么，妻子的丈夫，我们叫妻子的那个爸爸妈妈，我们叫岳母、
0: 嗯、
1: 是吧，
0: 岳父岳母、
1: 岳父岳母，你希望有怎样的这样的家人？
0: 大概就是其乐融融嘛，然后能互相开玩笑的那种。
1: 嗯，温馨，家里面的人都不紧绷，都有松弛感，然后能够正确的正向的去传递爱意。
0: 对对。
1: 嗯，特别好，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和的人。给你一句忠告，我们如果说对于一些关系的复杂关系的处理我们不擅长的话，一定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人，比如性格稳定的、温和的、简单的、不必弯弯绕绕、不要作的女生。我觉得除了我刚刚说不要的那些，其他你都可以要。
0: 好的好的、
1: 嗯、找对对的人，别把自己的生活陷入到那种线团一样的，我觉得你不擅长解那个，那我们就尽量找那个安静的、温和的、善良的、懂事的姑娘啊。
0: 好的好的，
1: 嗯，52235215，我们这个热线24小时开通，有喜悦想分享，或者说想要尽早的去约会，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提前和红娘老师预约，深入的再聊一聊自己，然后让老师尽快的从海量的会员当中给我们做出匹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祝你快乐，哎，祝你幸福哦，要加油，小伙子。
0: 好的好的，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情缘正在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爱的专线也一如既往的全线开通。幸福情缘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啊，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那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啊，你好。
1: 嗯，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一个女生，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嗯，对的，为自己发声
1: 的。好
3: 的，
1: 中午好啊。那我们来聊一聊自己吧，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3: 好的，我是95年的南京人，然后本科学历，目前就是
1: 本地人是吗？
3: 对，
1: 嗯，
3: 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在一家私企做我们公司的销售长，从业人员。业绩考核，
1: 嗯，
3: 就主要是负责一些人员招聘考核之类的。
1: 销售岗，的管理、销售方面的管理岗是吧？
3: 对对，
1: 嗯，好。
3: 然后现大概15万左右，目前呢就是自己独居，有一套房子，靠近公司附近。
1: 嗯
3: 啊，然后父母已经退休了，然后父亲是工程师，妈妈是做人力资源的。
1: 嗯
3: 啊，对，然后独生子女。对，目前的话就是就是平时周末的话就喜欢宅在家里看电影之类的吧，或者是下厨学学新菜。对，然后性子是属于大大咧咧的那种，就比较

0: 感性和理性一体的吧。
1: 然后
0: 找一个就是彼此就是在一起比较舒服的，然后比较可以互相依赖的，那种。对。
1: 好嘞，还有吗？
0: 男生年龄的话，大概跟我差不多90后吧，然后身高175以上，年薪我差不多10几万，未婚。学历的话，车都无所谓的啊，对。
1: 哇，我们果然是做销售的，这一股脑啊，完全行云流水啊。好嘞，我们一个一个再来问一问，聊一聊好吗？
0: 好。
1: 95年的，那你也是独生女对吗？
0: 是的。
1: 本地姑娘，在本地读的大学吗？
0: 对的。
1: 那你工作之后就直接在这家单位吗？做销售开始的？
0: 一开始学的是财务管理，一开始做的是会计。然后会计的话，就是其实越老越吃香，要不断的考。
1: 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做了一些就是跟会计相关的薪资考核之类的嘛，然后慢慢管理。
1: 对，那你相较于以前的这个财务方面的工作，你跟现在相比，你更喜欢哪一个？
0: 那当然是现在了。现在的话，收入会比以前要高一点。
1: 这是一个考核啊，这是一个对比。另外，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比坐在那儿财务，虽然我们越老越吃香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加具有挑战性？
0: 是的，主要时间也是比较轻松的啊。
1: 所以。其实好多跟人打交道的这个工作也特别能够锻炼我们自己，在这个岗位当中也能更快的成长。我觉得你说话行云流水啊，平时是不是也不处跟人接触的一些场合？
0: 看就是工作需要嘛，基本上正常沟通交流没有问题。
1: 那我们的表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独居，现在是自己有房，然后挨着公司比较近，那你上班可以走路去吗？
0: 上班基本上走路去，有时候来不及的话，可能出门就要自己开车。
1: 好的好的。离父母家远不远呢？
0: 离父母家就是在对面小区。
1: 那真的是太理想了，一碗汤的距离啊。
0: 对，
1: 爸爸妈妈都已经退休了，会不会悄默声的，他们有你家的钥匙吗？
0: 这都录的指纹锁。
1: 我想问的是，会不会真的是回家的时候桌上有妈妈做的汤，然后说趁热喝，孩子。
0: 偶尔也会有，但是就是大部分还是自己独居比较多嘛，也知道就是我喜欢比较就是单独的一种。
1: 有自己的空间啊，不然也不会离父母家那么近，我们自己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很美好。那你刚刚说平时没事你在家宅着，你们工作有出差吗？会经常出差吗？
0: 出差的话大概一个月出差1-2次左右吧。短途啊。
1: 好嘞，那平时就比较宅，在家里干嘛？刷刷手机看电影。
0: 刷手机看电影，然后做做瑜伽之类的。
1: 感觉你自己跟自己待着也很舒服，很开心。
0: 对。
1: 你会是我想象中的有一种女孩，她就是内心非常的柔韧啊，不是那种强硬，她是柔韧，但是外表呢是挺温和的。然后她一个人，我其实都行，就是你来不来我也无所谓，但你来了是更好。你会吗？
0: 是的，是的，偶尔就是朋友还会经常在一起，在我家聚会嘛，也挺热。
1: 你说你偶尔还会下下厨，你是那种学厨艺的阶段，还是说我就是会，我而且吃到了好吃的，我也会不断的精进？
0: 抖音快手菜。
1: 那不错呢。会不会有时候回家也给父母一个惊喜啊？你们都别干了，今天我来。
0: 会，但是我们做的有时候他们就是觉得健康，但是吃不惯。
1: 对的。这都什么呀，一点这个油，那么点油不香。老人哈，跟年轻人口味有差别啊。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啊。你觉得是职业塑造了你，还是说你一直本我就是这样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对，
1: 是从小是一个让父母比较放心舒心的孩子吗？
0: 从小是的，父母他们从小他们在外地打拼嘛，基本上就是自己独立生活吧，

0: 停校之类的。
1: 那独立生活也比较早，也锻炼了你。
0: 对。
1: 刚刚你，我还没问你啊，你就说到了你希望未来是一个怎样的人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在生活中你觉得对于情情爱爱这一块，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说到恋爱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是男生还是女生更多一点？
0: 第一时间就是我身边而言，我觉得是男生多一点。
1: 你的身边是男生恋爱脑更多一点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在考量，那你的圈子应该是不是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不是也都是聚集了像你这样的我们都市白领骨干的白骨精型？
0: 对，确实他们也单着，都比较理性。
1: 那现在其实约饭还是能约出来的，然后姐妹淘们大家都还有自己的空间。
0: 是的，
1: 95年就还好啦，不过才30出头啊。如果给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大事啊，情感婚恋这一块有一个时间，假如说我们给自己做一个时间限制的话，你给自己几年的时间来全力以赴的奔向在这条路上狂奔？
0: 2年吧，我觉得。
1: 为什么是两年？
0: 1年准备就是把工作找得更好一点，然后。工作了之后呢，就是考虑再用1年时间。
1: 心无旁骛的是吧？那你会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分界是吧？你觉得我把工作搞好，然后我就没心思了，我就全力以赴的谈恋爱。但是你没想过吗？其实这两者也并不相违背吧？就是
0: 生活中遇到就是那种比较心动的，那也可以动考虑追求一下。
1: 是的。你介意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让我们就想多看他几眼，就想跟他一起喝咖啡然后看电影的这样的男生，你会主动的出击吗？
0: 之前吧还是就是颜控，之前吧还是这样的，还是有点怂的。
1: 注意有带着孩子离婚的啊。那慢慢的我也在想，父母亲他们催不停的催，他们催明着催暗着催，他们催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呢？你想知道吗？你剖析过吗？你了解过吗？其实我们东方中国式父母催婚的底层逻辑无外就这么几个：责任转移、面子工程、控制权，当然还有爱，就是让你获得尘世间的妥妥的幸福，简单的幸福，这样的爱。所以关于东方式父母催婚的这几个点，责任转移、面子工程和控制权，我们稍后继续展开来说说。

这首叫做《伴》的歌这么好听，可是结束的如此突然，戛然而止，像不像有些没有好好说再见的分手呢？像不像某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突然有一天就像死去一样的消失了呢？各位，我们还在一直在电波当中，在这条寻爱的路上，幸福的时光和你一起风雨兼程，谈谈情，说说爱。爱是一门功课，针对这门功课，谁也别说自己是优等生，它跟学历、跟民族、跟出身可能都关系不大。那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广了哈，但是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吧，半点回来的幸福时光，子君继续和你一起在一曲之后聊一聊。今天啊，我们不说男也不说女，我们说一说父母，东方式的中国父母催婚这件事儿。父母催婚的底层逻辑无外乎爱，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想让你幸福呀，关心你的这个未来呀，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讨论之列了。我们说说其他的几个底层逻辑：责任转移、面子工程和控制权。首先我们来说责任转移，啥意思呢？就是说啊，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其实呢并没有能力给孩子兜一辈子的底。孩子没有结婚，社会就默认父母和孩子还是一体的。孩子生病了、失业了、遇到问题了，父母都有义务照顾他们。但是随着父母一天天老去，他们害怕哪一天自己会撑不住，害怕子女会成为他们老来的累赘，于是他们就开始焦虑了，想着趁着自己还能动，赶紧的把这个照顾的责任转移出去。转移给谁呢？给下一代的配偶。那么一旦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男孩的可能父母可能也会这么想，我不知道啊，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女孩的父母，因为我自己是女孩，身边的好多女孩子也会聊起，可能父母就觉得你赶快谈恋爱吧，赶快结婚成个家吧，你这样子好让我们放心啊，就好像把照顾的责任

交到那个人的手里了。就像我们在婚礼上看到的啊，家长把女儿的手牵着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然后交给那个人的时候，拍拍女婿的手，以后就是你的啦，你好好接住这个责任吧。责任重大啊，东方氏的女婿责任也重大。那转移给谁呢？给下一代的配偶。那这样一旦孩子结了婚，再有什么事儿啊，从法律上来讲，配偶就是第一责任人了，你说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很多老人他们会讲，儿女成家啦，我的任务呀就算完成啦，我就松一口气啦。不光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直接的在管孩子了，万一当父母有点啥事儿呢，哎，还能多出个儿媳女婿出钱出力。没错，这在很多家庭的潜意识里啊，儿媳和女婿也是一种养老资源。哎，生病啦有人陪，出事儿啦有人扛，逢年过节还能多出个人来表孝心，这可比养大了砸自个手上，嘿，要强多了。

第二个，我们聊聊面子工程。老一辈人集体主义的意识都很强，生怕和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意味着可能被大环境所不容。比如说有的孩子离婚了，父母亲都说，那你离了你可不能住回来啊，第一泼出去的水了，第二你住回来左右邻居怎么说呀，离婚了。当然他现在的父母可能也多少有点文化了，他也不可能直说，但是总归就怕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就怕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能凑合过，你怎么就不能过？别人都没离，你怎么就离了？别人离了啊，也不这个跟前任有那么崩，你怎么就处不好？等等等等啊。那越是弱的人，其实就越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认同，所以你会看到越是平庸的父母，他们催婚就越狠，因为自家孩子不结婚不生孩子会让他们觉得丢人丢面子。这个面子工程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攀比。说来也无语，很多的家长呢从小就教育孩子，咱们不要攀比啊，咱们跟自己比，不要爱慕虚荣啊，要简单点，结果呢自己去拿孩子做各种的比，可能不明比，但是他们暗着比，谁家孩子考得好啊，谁家女儿嫁得好啊，谁家儿子工资高呀，谁家儿子娶得棒啊，等等。他们的人生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比较，年轻的时候比伴侣，中年的时候比孩子，老了以后比子女和他们的配偶混得怎么样。把别人比下去了就觉得脸上有光，否则啊还真的觉得抬不起头来呢。所以催婚啊本质上也是一种家庭的体面工程。这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不是找伴侣，而是在帮整个家庭完成一场社会表演。如果遇到了合适的人，那么表演起来就没啥问题，但如果你是迫于家庭的压力结婚，就只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那完全没必要。因为婚姻它不是光鲜的朋友圈的照片，也不是亲戚饭桌上的谈资，它是你往后几十年的真实生活，是你每天睁眼就会看到的人啊，所以它不应该成为他人拿去炫耀的门面门脸儿。

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隐秘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控制权。我观察过一些家庭的样本，你会发现不管父母话说的多么好听，看起来多么无私，内心深处其实都夹杂着一种对孩子深层的控制欲。不是他们坏，而是养育这件事儿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养大了你，所以你的人生就应该按照我的期待来。小时候呢，你很乖很听话，他们就很有成就感，长大之后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就会本能的感觉到失控，于是呢就拼命的想要推动你去完成一些标准的人生流程，比如说读书、工作、结婚、生孩子。因为只要你还在按照设定的轨道，按照他们设定的轨道走，他们就会觉得这孩子啊真没错，没白养，还是听我话的。所以很多的父母呢，真正难受的并不是孩子不结婚，而是孩子开始不听话了。尤其是在亲戚朋友面前，他们就会觉得丢了面子，觉得别人会在背后叽叽喳喳的议论说，你看你看你看，他们家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了。说到底，很多的催婚本质上都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想养小孩，这样到老了有人管，可是又不想一直管这个小孩，所以要把责任甩出去，希望有人能够接管你的未来，希望能够完成社会意义上的任务，还希望能够继续维持住自己的权威感。当然了，你要说我的父母可没你说的这几样，那我恭喜你，但这真的这是

父母当然不会知道，因为好多儿女结婚之后，即使过得再不好，他也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关于东方式的中国父母为什么会催婚啊，催恋催生，一些底层逻辑无外乎就是这三个。那截止到这里，我觉得可能多少这个话题说到都会有一些直白，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因为他把亲情的皮囊全都撕开了，内核赤裸裸的呈现出来，可能有些话过于直白不好听，一定会有人也听到这儿会比较愤怒吧，你在说什么呢？那你可以想一想有没有道理啊。好的婚姻当然值得期待，它会让人重新生长出力量，但是如果缘分没到，父母又无休止的催婚，那我想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尤其是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单着的朋友，你要想清楚，这个只是父母的需求，它不是你的，在任何角色面前，你得先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别人的孩子，你的人生只能由你自己说了算。最后我觉得人啊，他真正成熟的一刻，不是突然的理解了父母，而是终于接受父母并不会100%的无条件的爱你，他们爱你但也爱他们自己，他们有自私，有恐惧，有局限，他们也会把自己的焦虑和欲望投射到孩子，也就是你的身上。而我们做子女的其实不也一样吗？很多痛苦恰恰来自于我们总是幻想着亲情应该绝对纯粹吧，绝对无私吧，但是人性从来不是童话。当你早点认清这个残酷的真相，人生的很多执念反而会松开，你就会明白自己才是自己的唯一责任人，其他人都不是，父母不是，孩子不是，配偶更不是。所以如果缘分没到，不必因为他们催促而慌张，如果原生家庭让你受过伤，那么婚姻更要慎重，因为一旦选错了，你就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有的人结婚是两个人一起抵御世界，而你呢？你结婚不过是从一个深渊里刚刚爬出来，又掉进了另一个深渊。

林俊杰可惜没如歌，老情歌歌声里结束我们这一期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谈情说爱的时光一路有你，我们下次见。

0: 过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

0: 那反应能什么样子呢？结果有一次我们去团建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扎沙包，哎的，
1: 哎，扎沙包，
0: 扎沙包。然后我们领导亲自上阵来招，他大概就站到站到这个
1: 肖
0: 那个前面这个
1: 两米，
0: 这没有，就站到那个直播的手机这儿。
1: 哦，这一米都不到。
0: 然后他虽然沙包招，然后就看到我头一背啊。
1: 对，
0: 我还会插水施救去。
1: 零度浪漫问说，为什么我们没出来？秦淮区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零度，你们学校没出，但是呢，中英出了，
0: 对，
1: 中华出了，
0: 哦，
1: 哎，所以呢，现在部分学校是出了，
0: 是
1: 陆陆续续的，你别急。哎姐，你们学校这不是那个对吧？
0: 怎么样？
1: 四对。
0: 哎，怎么样？就是在下个礼拜也要出了。
1: 哎，
0: 对吧？
1: 今天是星期
0: 五。
1: 嗯
0: 啊，
1: 对
0: 吧？有可能让你们
1: 高地星期一是要出来。
0: 哎，有可能让有可能让你们过个好周末嘛？
1: 过个愉快的周末。
0: 对
1: ，对吧？哎，我觉得现在学校还蛮人性的。
0: 对，
1: 对呀，挺好的，挺好的。
0: 然妈妈讲，我们也没出。
1: 哦，你们也没出啊？哦，
0: 不急不急。
1: 不急不急。
0: 哎，这个事缓则圆。
1: 对呀，好事不在忙中取。
0: 对。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就是这个等待的过程是最幸福的。
0: 对。
1: 而且，所以我要跟大家就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一次中考初分不是7月4号吗？
0: 是。
1: 21号咱们就考完试了。
0: 对。
1: 其实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是这个等待的过程是最幸福的。反正你也不知道考多少。
0: 那我们
1: 一律按照我家儿子就考南京市中考状元来衡量。
0: 那我们继续组织去五台山。
1: 那我们6月6号去五台山啊。但是我们张老师这一次会亲自带队，因为我喊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说让你们中考之后结束之后一定要出去玩。张老师这一次亲自带队啊，6月25号我们去敦煌，带中考的妈妈们去放松，孩子妈妈们去放松，这个孩子和妈妈都可以去的啊，都可以去的。
0: 好
1: 啊，我们去敦煌啊。如果有我本来是想去新疆的我本来今年想去新疆的，但是新疆那个飞机票太贵了。
0: 你们去敦煌啊？
1: 哎，现在飞机票真的好贵好贵，现在飞机票真的好贵好贵。现在敦煌的飞机票也要到1000多块钱了，
0: 是吧？
1: 哎，所以如果要是有兴趣的家长，6月25号啊，中考高考结束以后，25号我们去一趟敦煌，好好带孩子放松一下
0: 啊。真的？
1: 哎，带孩子放松一下啊。我们打算从敦煌回来之后呢，再去兰州，金亭兰州的时候，我们在兰州再逛逛玩玩。哎，兰州应该会比较有哎。兰州牛肉拉面应该会比较有特色吧。
0: 马宝子牛肉面
1: 应该会比较有特色吧，
0: 对吧？好。然后那个叫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紫金山下讲了，说老师好，秦淮二模裸分540能报什么学校？
1: 540啊，裸分啊。那这个的话我觉得秦科高有很大的希望啊。秦科高有很大的希望。你是哪个初中的？
0: 对，
1: 你是哪个初中的？
0: 回答一下啊。
1: 对，
0: 邵文文讲说，南卫今年招生信息还没出，是不是还有变化呢？
1: 出了呀，南卫今年的招生计划已经出来了啊。护理专业呢减少了大概35个名额，
0: 对
1: 吧？就是招生计划缩减了啊，缩减了35个名额。然后呢，有好几年南卫已经不招生的那个叫助产专业今年增加了增加了一个班助产专业。所以呢，如果要是有兴趣的家长还是可以了解一下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年南卫的护理专业啊录取的分出现应该会看涨到520以上吧。我觉得大家做好530分的准备，这样会保稳一点。
0: OK。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白牙首座啊和小新都问那个敦煌是几天？
1: 25号到30号。不是29，25号到30号。
0: 25号到30号。
1: 哎，然后到了30号呢，30号的时候呢，就到时候就在就是说30号回结束了。但是我自己打算在兰州再玩玩。哎，我打算去拍那个敦煌飞天，那个肥肥天啊，不好意思，我是肥肥天。
0: 哎，没有啊，敦煌
1: 你们收的，你们可以拍。
0: 我觉得飞天不应该是收的，
1: 飞天就要胖的。真的？
0: 对啊，你看那个是什么时候的计划？
1: 咱就是说，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我高低得拍一个了。
0: 对啊。
1: 啊，真的，飞天不就仙女儿不都是瘦的吗？
0: 谁说的？
1: 我
0: 你看什么时候的壁画
1: 啊？我们
0: 来查一下子
1: 啊，
0: 对吧？
1: 这样子吗？
0: 敦煌壁画在什么时期呢？
1: 哎呀，
0: 对不对？敦煌的壁画在什么时期？
1: 你给大家看。 没事儿，没事儿，露一下，一下下，
0: 对吧？敦煌的壁画，哎，同志们，敦煌的壁画为什么？我跟你讲，敦煌的壁画，你不要。

0: 敦煌的壁画是唐朝时期的壁画，
1: 嗯，
0: 你懂嘞，
1: 嗯，
0: 唐朝时期，你想想看，唐朝最美的是杨玉环，
1: 哦，所以没有受他说，
0: 对啊，他主要是贯穿唐朝时期嘛，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中英出分了，对对对，中英出分了，嗯，中英出分了，
0: 对
1: 啊，所以那个叫紫金山下是吧？紫金山下啊。秦可高肯定没有问题的，大家稳的啊，
0: 都，
1: 嗯，稳的稳的稳的，因为你们这一次秦淮的二模啊，
0: 嗯，
1: 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对对，
1: 啊，还是有点难度的，嗯，所以呢，不要慌啊，不要慌啊，你这个分数的话，中考的时候的成绩应该在630分以上，
0: 嗯，
1: 啊，紫金山下啊，应该在630分以上，
0: 嗯，
1: 那个我的助理跟紫金山下联系一下，把各科小分发给我，
0: 嗯，
1: 啊，把各科小分，数理化，语数外的各科小分发给我啊，
0: 好，
1: 好，
0: 嗯。好，那个小歪牙手都说25号是出高考成绩的时候，你最忙，你还能跑得掉吗？
1: 出分，
0: 不是
1: 填，不是填志愿，
0: 对，
1: 而且高考填志愿啊，其实它是时间是很长的，
0: 对，
1: 所以不要着急。
0: 还有一个张老师，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去放松一下子，
1: 我7月5号之后就没有时间
0: 了，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也就只有这一个礼拜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每年出去也就只有这个时间出去。其他时间要不然的就是，那就是等小孩开学了，
0: 嗯，
1: 哎，
0: 但是我发现特别好的事就是，
1: 嗯，
0: 哎，
1: 嗯，
0: 你每次带队去五台山的时候，
1: 嗯，
0: 都是有人，好像是我们有个龙子活动来一下，
1: 哦，
0: 所以你
1: 挺好的，
0: 天气特别的好，
1: 所以都是好日子，
0: 对吧？
1: 所以都是好日子，
0: 嗯嗯，
1: 25号到30号啊，因为加了一天兰州，对的啊，
0: 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玩啊，
1: 嗯，
0: 说多少钱，多少钱等待我们的通知。
1: 好的好的，我已经出了，已经出了
0: 啊，
1: 已经
0: 出
1: 了，已经出了，
0: 哦，都已经出了，
1: 5000多。
0: 哦，那还可以啊。
1: 然后如果要带孩子的话，就4000多。
0: 那不算高。
1: 哎，就是他就是
0: 小朋友4000多，
1: 小朋友4000多，因为他不占床位啥的。
0: 嗯
1: 嗯。
0: 哦，当然，小朋友要看什么小朋友啊。
1: 我好像甜甜他说不分。
0: 真的吗？
1: 好像是。
0: 高中里也小朋友。
1: 高中里也算一个人儿了。
0: 高中里不算小，
1: 都不管，就算。
0: 高中工资有的高的2米几
1: 了，那到时候问甜甜吧。
0: 高
1: 具体的要问一下甜甜。
0: 你像我们孩子毕业，高中毕业就是初中毕业的时候都1米8几了。
1: 哎哎哎哎哎，对 ，Linda 问历史好提分吗？
0: 嗯，
1: 好提的啊，来，
0: 嗯，
1: 助理跟 Linda 联系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啊，我跟你讲，历史比政治好提。
0: 嗯，
1: 啊，
0: 对，然后那个大家提问还是把灯牌点亮啊，灯牌点亮，好吧？哎
1: 啊。Linda 不得了
0: ，Linda 不得了。
1: 嗯，小新说不带你自己的啊，带大家一起，好，带大家一起。
0: 嗯，
1: 飞天就是要丰满的，哦，真的吗？飞天就是要胖的吗？
0: 对呀，
1: 啊。哦，真的。
0: 对呀，
1: 啊。哦，那好的，好的，
0: 我跟你讲了吗？唐朝嘛，唐朝是以什么？在唐朝，对吧？我就是美男子。
1: 那我就是高低，我是个贵妃吧。
0: 对不对？
1: 那我最近减了肥了。哦，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没有罪恶感了。
0: 嗯，
1: 我怕我到时候那个飞天拍出来，
0: 嗯，
1: 你们到时候会骂我。
0: 你到那边你可以唱，然后我都带你想好唱什么歌了。
1: 哎，
0: 飞天 ，Lady 呀 ，Lady 呀 ，Lady 呀 ，Lady
1: 我的妈呀，是累的呀，累的呀，累的呀。
0: 对吧？
1: 哎，是的，助理跟肥妈联系一下啊，
0: 哦，
1: 跟肥妈联系一下啊，
0: 哦，好，
1: 哦，好吗？啊，
0: 嗯，好，这个飞讲。张老师旗袍很好看，求哪里买的？上链接，上链接。
1: 这旗袍其实还好，还好。哎呀，就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
0: 嗯，
1: 中考和高考考试的时候的旗袍。
0: 嗯，
1: 哎，我挑了一件紫色的，我觉得挺好看的。
0: 紫气东来，
1: 紫气东来嘛，
0: 嗯。
1: 第二天挑一个金色的，金榜题名嘛，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价格也不太贵，
0: 是
1: 还是大家可以选择的。而且有一些旗袍它不挑身材，
0: 嗯，
1: 哎，去哪里？去6月25号到30号，我们去敦煌，
0: 嗯
1: 啊，敦煌带孩子带家长啊，孩子这个因为就是专门针对中高考的嘛，
0: 好，
1: 专门针对中高考的。
0: 报名可以点咨询点这里啊。
1: 对，而且还有啊，就是6月10号之前能够确定要去的家长，我们还可以就是订到敦煌的 A 类票，就是你还懂
0: 了？哦，懂了。
1: 啊，你解释，
0: 哦，懂了。我反正就是敦煌 A 类票嘛，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啊，
1: 最好的
0: 最好，因为马王和人太多了，
1: 人太多了，
0: 他每天是限流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要预约的，
1: 要预约的。
0: 哎
1: 哎，6月10号之前还可以订到 A 类票，
0: 嗯，
1: 就是敦煌的 A 类门票。
0: 我们跟大家讲，你去敦煌啊，该看莫高窟，该看的时候呢，你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人生啊，看一次他会。 这个
1: 心境会都有变化。
0: 你一定要提前看，一定要看。
1: 有没有一眼万年的感觉？
0: 对对，我就跟大家这么讲，我当年去陕历博的时候，陕历博有个壁画的博物院啊，是400块钱一张票。
1: 嗯，对，
0: 掏钱看，
1: 哎，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1: 是吧？
0: 可遇而不可求，
1: 是吧？是吧？
0: 对吧？敦煌莫高窟，你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1: 对，所以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一眼万年的感觉。
0: 对，那
1: 然后站在莫高窟，你仿佛在跟历史对话。
0: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你们到莫高窟去啊，对吧？你在那个看飞天的时候呢，你还能够找到跟南京的联系
1: 啊。比如说呢？
0: 哎，我们在那个哪个地方见到面的吗？
1: 哦，
0: 你还忘不啦？
1: 我想不起来了。
0: 栖霞
1: 哦，
0: 栖霞的千佛岩呢，在这个左边上去呢，有一个窟里面呢，有一个我们金陵的飞天
1: 哦，
0: 就是人家说飞天这种像不光是北方的，南方也有。
1: 也有，
0: 那么我们南京的栖霞寺的那个千佛岩里面，那幅飞天就是最好的明证。
1: 嗯
0: 啊，那个飞天呢也比敦煌的飞天好像要早。隋代的
1: 哦，真厉害。
0: 嗯，南北朝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我们6月25号到30号敦煌加兰州啊，敦煌加兰州
0: 走起。
1: 走起。
0: 烟火说二模比一模直接下了20分，老母亲的心脏受不 了。
1: 因为你们这一次秦淮的二模试卷是有
0: 难度的
1: 啊，这个不是因为你们现在出分了我才跟你这样讲啊。我们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在一直在跟大家讲，
0: 对
1: 分数，这次的难度是有的啊，这次的难度是有的。老母亲还是要淡定一点啊，不能孩子考得好你就开心，孩子考得不好你就这不可以的啊，这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否认孩子的每一次付出和努力，好吗？啊，幸福有晴天说二模出成绩了，裸分577，比一模少了3分哦。但是你的排名一定是提前的，哎，排名一定是提前了，因为这次是有难度的。
0: 对，我们昨天张老师在节目也讲了，说这个时候不要关心分数，而是要关心排名。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我们昨天都在讲过了啊，
0: 要难大家一起难。好吧。
1: 对，
0: 星空小微微说去的话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吗？
1: 可以啊，可以啊，赶快跟张老师的助理联系啊，联系报名的事情啊。我现在12级，准备刷点礼物升级。好的，来得及的，来得及的啊，就你记得把那个陪伴之旅点上就可以了。
0: 奥斯汀石要人拉他进2027中考群。
1: 哦，好的，我的助理马上会跟你
0: 联系
1: 啊。
0: 好，老虎浏览了莫高窟壁画，每一天是随机看3个。
1: 哦。莫高窟随机看3个是吧？
0: 反正
1: 这一次如果6月10号之前订的话呢，就可以订到 A 类票啊。我跟你讲哎，秦淮二模试卷这么难的情况下，老虎刘家女儿二模比一模成绩还提高了，
0: 对吧？
1: 所以
0: 小象妈妈说她儿子也比一模多了3分。
1: 厉害厉害啊，厉害厉害啊！
0: 星空小微微问你说哪天开始报名？现在就开始
1: 啊，6月10号，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你早点订机票便宜啊。哦，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机票，大概1300左右。现在机票还便宜点。我为什么今年没去新疆呢？就是因为这个机票太贵了，贵的都坐不起哦。
0: 阿达西，很贵的嘛？
1: 贵的嘛，不像样子嘛！真是的，这个破新疆，
0: 对吗？
1: 是太贵了。
0: 哎，不能这样讲。
1: 我们这个美丽的大新疆，实在是机票太贵了嘛？
0: 哎，对，是吧？
1: 新疆还是很好
0: 的、啊。甘肃。
1: 但我实在是觉得那个机票钱太贵了，我就舍不得了。我就觉得去个敦煌吧，反正我也没去过
0: 敦煌。
1: 哎，敦煌
0: 月牙泉，
1: 哎，跟大家跟历史对个话啊。然后哎，如果你家有汉服或者是旗袍或者是什么衣服的，你可以把它带上。我们站在莫高窟前，穿着旗袍，穿着汉服，
0: 不是唐朝服是吧？
1: 好，穿唐装，好，听你
0: 唐朝服，唐朝服是
1: 好，听你的。但主要我是南京人，我要穿明制汉服哎。
0: 可以、啊，
1: 南京人
0: 可以、
1: 啊。对，当然也可以穿唐装啊，穿唐装那个飞天的、那个水袖啊，
0: 对，
1: 可以的啊，把孩子一起带，当然带孩子去了。
0: 小
1: 中考都结束完了，肯定是带孩子一起去啊。
0: 小象妈妈讲了说，虽然总体比一模高了3分，但语文比一模少20分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情况？
1: 那小象妈妈，那你这个叫什么？说明你整体都进步了啊！但是语文一门，要不然你肯定是作文的问题。
0: 对，
1: 因为语文通常情况下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嗯、如果有太大的变化，那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性的作文写走题了。
0: 嗯，
1: 作文写走题那就是毁灭性的，一般通常情况下，少个十几二十分都是有
0: 可能。这个要分析一下，
1: 分析一下好吗？小象到时候把小象的那个语文试卷。拍照发群里，拍照发群里，马上我来看啊！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来看。
0: 哈哈嘛。

0: 妈问张老师，明年我们家中考还组织吗？必须的。
1: 嗯，
0: 必须的、
1: 啊，必须的，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哦，这是那个叫什么？助理说了 ，A 类门票能够进更好的窟。
0: 是的，
1: 他这个窟不是每天放的窟不一样。
0: 嗯，那这小象妈妈讲了，语文作文跑题了。
1: 语文作啊，是吧？所以这不用讲的嘛。一般语文这一门功课，你要是说跟之前的考试成绩相差太多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灾难性的，作文写走题了。
0: 写花的了，
1: 哎，写花的了，写花四了，哎，然后啊，所以你别慌哎，你别慌哎。我觉得作文的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三节课就带你搞赢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啊，
0: 对
1: 啊，三节课带你搞赢。
0: 作文这个问题就是方向性的问题，问题是。还好、哎、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好，哎
1: 哎，
0: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小糊涂日记讲陪伴之旅还差3%，没点的赶快点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来哈哈妈妈说，明年我们家中考还组织吗？组织组织组织，高地组织一趟，然后啊，而且还有哎，就是我们这个走的比较早，我们25号就走了，还有很多孩子初一初二的啊，小学生还没有放假的，
0: 对，
1: 没事啊，我们这个暑假还有一些专门针对你们的。还有一些专门针对你们这个时间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就是不是说我们就发一团就结束了，后面还可以发，但是我先去，我去完拍完美美的照片发给你们，你们看，你们觉得合适，你们觉得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开心，然后就跟着再去，跟着再去。
0: 妈，
1: 我告诉你们，我去完我就告诉你那个标准，他就必须按照我们后面发的，就是必须按照我那个标准来，就你们不能吃的不能比我差，住的也不能比我差，我去先打个样哎。先给你们打个样，
0: 妈，我带着小魔兽一起去，
1: 哎，一起去，就这么说。
0: 对，
1: 然后啊，哦，那个涵涵妈妈，助理跟涵涵妈妈联系一下啊。
0: 嗯，
1: 对吧？是跑题了。
0: 好的，哎，跑题了，二长。
1: A 类票有8个窟 ，B 类票是4个窟哦，所以6月10号之前要赶快报名。6月10号之前报名的，我们保证给你们 A 票。A 票可以多少个窟？
2: 8个。
1: 好，太棒了。
0: B 票就4个了。
1: 哎哎，八哭八哭，
0: 哎，
1: 什么？你叫韩妈跟你去五台山吗？
2: 他不是明年，
0: 他说明年可能要组织敦煌。但明年如果你要去五台山，我们也是必须的，
1: 必须必须。
0: 哎，我明年6月25号也是去旅游，但是去不去敦煌呢？那不知道，哎，要再说。
1: 对。6月25号，我们专门为中考和高考的家长定制了一个去敦煌的和兰州的一个小型团啊，小型团。
0: 上课里特别好玩，
1: 哎，
0: 上课里可爱。多少号去新疆
1: 啊？多少去新疆？新疆我们是这样子的，新疆我就不去了啊，我觉得飞机票太贵了。但是我们有新疆团，有新疆团啊。
0: 好，谢谢张老师提醒我，我们的上半段时间快要到了，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一会儿再相会，千万别走开，节目更精彩。
1: 对的。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啊，张老师你继续聊没关系，我们马上把它聊到我们的广播当中来。来，
1: 哎，耳返听不到了，
0: 话筒你
1: 开。好好好。然后，他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要就是我的家长去嘛，我就一定要质量要把关。就我去完了之后，我就知道哦，这个路线怎么样，然后玩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就是大家不能花钱去淘气。懂吗？就是我在我这儿，就大家不能花钱去淘气，你如果吃的不满意了，然后。

0: 有什么强制消费了，又是这个什么黑导游，然后巴拉巴拉了，对吧？那在我这儿是不可以发生的。
1: 张老师，你是这个叫什么？
0: 哎，
1: 你是这个先期去尝试路线的
0: 啊？对啊，那我肯定也是要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其实包括去年去泉州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我要先带大家走一遍，
1: 好，
0: 走一遍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才能知道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嗯，
0: 你知道吧？就这些事情，就是还是，我们要先去体验一下。因为虽然我觉得，甜甜这个人还是 OK 的，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要对所有的家长负责嘛。
1: 嗯
0: 嗯嗯
1: 嗯。
0: 暑假也有的，所以敦煌暑假也会有的。除了6月25号这一团，暑假后面还是会有的。
1: 对，好的，我们6月25到6月30号。张老师亲自带团。
0: 是的，亮亮说，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经常跟甜甜团的，
1: 嗯，
0: 现在我们大了，他不带我玩了。
1: 那张老师
0: 不会的，不会的。
1: 那张老师带
0: 我带你，我带你
1: 们，
0: 亲爱的，我带你玩啊，我带你玩，可以的，可以的。
1: 然后你。
0: 他是那个河海妈妈呀。
1: 对。
0: 就是人家孩子都马上都读研究生了。
1: 哦，真的，哦，
0: 所以你想想看，甜甜在南京其实还是很多品质做得很好的。
1: 对，我是老虎刘，说鸣沙湾月牙湖值得一看啊，若干年以后可能会消失，因为那个月牙湖越来越小。
0: 哦，
1: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 我的妈呀，突然你这样说它会消失，我脑海中就回想起了林俊杰的那个一千年以后，
1: 嗯，
0: 那首歌。
1: 对对对对对，张老师马上那个放个什么纪念品放到哪个月牙湖旁边的沙丘里面，一千年以后也是文物，对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组织的就是纯玩团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到当地不会，什么你们买东西就是你们自己愿意买，
1: 对对对对，
0: 就买，我们不会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我们不会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绝对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啊。
0: 嗯嗯嗯嗯，
1: 怎么？
0: 京都的夜曲点亮粉丝灯牌好吗？谢谢你哈。
1: 张老师，你今天这个节目让我做的有一点你好旅行家节目的感觉。
0: 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生活本就不易，
1: 嗯，
0: 教育实在内卷，
1: 嗯，
0: 张老师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够懂生活。我今天有一个孩子，
1: 嗯，
0: 初三的孩子来咨询，
1: 怎么说？
0: 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我们先抛开成绩不谈，
1: 嗯，
0: 学业不谈，
1: 是，
0: 我说你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年轻人，一个14、15的孩子该有的朝气，
1: 对，
0: 和活力。
1: 是的，
0: 哎，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他晚上有的时候会玩手机，玩到凌晨1点。
1: 哦，
0: 他目前给我感觉啊。
1: 嗯
0: 嗯，就是气色有点不太好，
1: 嗯
0: 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年轻人的朝气，
1: 精气神，
0: 哎，精气神都没有，
1: 嗯嗯。
0: 我跟他讲了，我说今天咱这个成绩不谈，未来能上什么学校不谈，
1: 嗯，
0: 能找什么工作也不谈。但凡你这个精气神好一点，
1: 嗯，
0: 我相信你身边一定会围绕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围绕着你，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精气神都没有了，我讲真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成绩啊学习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高中啊，
1: 嗯，
0: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我今天也是也想把这一段话分享给所有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包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啊，学校教的是学校教的是知识，
1: 嗯嗯，
0: 是学习，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让孩子懂得生活，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这个是学校和家庭，学校和家里教的不一样的东西啊。作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让孩子更多的去接触大自然，让孩子更多的去热爱生活，
1: 嗯，
0: 要知道外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
1: 对，
0: 就大家不要老是就是去天天学习学习学习，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孩子怎么他没有办法，他就觉得他要逃避学习的话，
1: 嗯，
0: 他就只能在手机里面去找一个虚幻的世界。
1: 对对对，
0: 说的
1: 太棒了，说的太棒了啊，哦！好，那个京都的夜曲点亮灯牌了啊。问到一个问题说，
0: 嗯，
1: 联合体二模有中考的参考价值吗？会不会太简单了？
0: 还是那句话。联合体的孩子裸分如果能够考到540分以上的孩子，540分、550分以上的孩子，那都是很优秀的孩子了。你们不要在外面听人家讲联合体就简单呀，怎么了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有参考性啊，联合体就是什么要扣掉20分、30分才行，没有这个话。哦，联合体的孩子裸分能考到540、550分以上也是头子。 也是相当优秀的孩子才能考到的分数，千万不要听别人的。那有没有参考？

0: 考性接不接近中考，我觉得非常接近，特别是二模，我觉得非常接近。所以家长朋友们千万千万啊，这个时候一定要鼓励孩子，告诉他你真棒，这个成绩很好，张老师说了，接近中考，接近你的真实水平，接近中考，所以继续加油，最后二十天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加油，你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
1: 对，张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这既然他叫模拟考试对吧，他一定是从实战出发，
0: 对的，
1: 一定是模拟，
0: 对的，
1: 对吧，那为什么他就一模和二模叫模拟考试呢，对吧，
0: 对的，
1: 我相信这个除了这两次大型的模拟考试，学校里面肯定也会组织各式各样的这种考试，对吧，也让你们从实战出发，所以这是有参考这个价值的。
0: 对的，老虎刘已经开始给我打预防针了，说那块地天气比较干燥，
1: 对，
0: 他开的时候都流了好几天的鼻血了，
1: 真的，
0: 哎，然后要注意干燥，要多喝水，多带水，多带水我是不可能带的了，我只能多喝水，带怎么带啊？
1: 对，这个。
0: 就喝嘛，
1: 对，但是你要在沙漠里面吧，要带水的。
0: 张老师晚上还不晚，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咨询，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咨询，所以我今天晚上就不播了，但是我明天晚上会啊，播啊，真播啊，好吧，那我今天晚上播，我的助理说了今天晚上播，好的，
1: 好好好，哎，
0: 这个我的助理啊，你是生怕不把我累死是吧？好的，播。
1: 不，你们俩要达成那个的。
0: 我是工具人，我的助理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是工具人，他让我播我就播。
1: 那所以就是去敦煌这个助理肯定要去的呀。
0: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说那个敦煌去的话要节约成本，我让他提前三天坐那个慢车硬座过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南京话叫恩州？
0: 哦，恩州。
1: 什么叫恩州？
0: 啊，节省成本，他要做恩州。
1: 什么叫恩州？
0: 什么叫恩州？
1: 就是恩到。
2: 我自己是人买机票，然后去那边玩。
1: 不，叫恩州。什么叫恩州？
0: 啊，什么叫恩州？
1: 恩到头皮走。
0: 恩到头皮走。因为这次去五台山，你知道吧？学校就是说，哎，我给我那个我节省成本吧，我那个我
1: 坐火车去。
0: 坐火车去。我跟你讲，一坐一个不吱声。
1: 真的，回来的时候还坐火车的，
0: 回来的时候也坐的，都哭哦，回来的时候哭哦，
1: 恩座啊，
2: 卧铺，
0: 他也哭，
1: 我跟你讲，恩到头皮坐，
0: 恩到头皮坐，
1: 然后坐不下去怎么办呢？下车骑自行车过去。
0: 随风说，老是有别的主播喜欢带联合体的节奏啊，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话啊。而且我个人觉得，现在你想想看，联合体，你像联合体，我们都喊了这么多年了，
1: 是，
0: 也有很多人说联合体怎么怎么样的。那你想想看，那为什么联合体出试卷还是这样出呢？
1: 是，
0: 他的模拟的试卷，他为什么这样出呢？
1: 对啊，
0: 对不对？哦，
1: 对啊，
0: 你们这些说联合体不好的人，怪怪那个教育局，怪没来你们聪明。怪教育局就怪都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教育局没来你们聪明，是不是？哦，联合体也很厉害的，能够考高分的孩子也是很优秀很优秀的，相当棒的啊。
1: 就是，
0: 特别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一定是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啊，不可以这样说联合体的啊。
1: 晚听不是静听花开，说晚上等你。
0: 好的好的好的，不见不散。
1: 我跟你讲，这些家长天天都是放一首歌。就是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今夜你会不会来，
0: 你的爱还在不在，
1: 对不对？
0: 然后呢，张老师开播以后呢，家长们又想起了另外一首歌。
1: 什么歌？
0: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然后就是千年等一回。
0: 三天等一回。哦，好的好的，今天晚上播。但是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咨询，我把今天晚上咨询结束，然后我就来。
1: 对，所以大家就在那边蹲一波，蹲一波，
0: 蹲
1: 一波，蹲一波，
0: 蹲一波。然后今天晚上蹲的家长，我就发福袋，今天晚上把福袋发起来，
1: 然后
0: 多发几个福袋。
1: 然后最后，潇潇老师
0: 啊，
1: 给了一首歌
0: 啊，
1: 总结
0: 啊，怎么总结的？
1: 不见不散。
0: 我好的，可以，我觉得行。我们以后这个就是那个中华小曲库，大嘴老师。
1: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
0: 太欢乐了。
1: 这个
0: 从美食讲到历史，从历史讲到流行乐，讲到旅游，讲到流行乐。
1: 这个甜甜团长考虑一下子来李好旅行家做节目、哎。
0: 我看他是可以的哦，我看他是可以的。哎。但是我们甜甜团长今天不在直播间嘛？
1: 哦，真的。
0: 哎，甜甜团长如果在直播间的话，他一般都是那个。

0: 那个叫什么？保时捷车队开道。哎，他一算就是十个，
1: 有实力。
0: 哎，有实力，
1: 有实力，
0: 有实力，
1: 对吧？团长不是不教的。
0: 张老师，你要是被威胁了，你就眨眨眼。我是热爱直播的，我热爱直播。你把镜头挪走了。哎，但是怎么说呢，因为今天是秦淮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出分了，
1: 对对对，是
0: 联合体呢好像目前只有一个学校出分，那我担心的是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家长到时候会着急啊，慌啊，就所以今天晚上我会播一下啊，今天晚上播一下，大家放心啊。我回了电台，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咨询结束之后我就立刻开播，立刻不停。
1: 对，沈伟英朋友很了解甜甜团长，说甜甜团长每次一激动就刷礼物。
0: 哎呀，就是他甜甜是不能激动，甜甜就要一刺激他，他马上就刷。
1: 哦，真的？甜甜老师，我们来刺激一下子，来赞助一下你好旅行家。
0: 甜甜一刺激他，他马上就刷礼物。
1: 来承包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来给你做节目。
0: 对，是的，可以，我看还行。
1: 我看还行。
0: 我看还行，我看行。
1: 这里有时段啊。
0: 这里有时段。
1: 这里有时段。
0: 这已经开始了是吧？
1: 非常好，非常好。
0: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家长朋友们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二模呢就是目前我们从这个秦淮的试卷上难度上来看呢，它是有一点难度的，实在是有一点难度的。然而我们所有的家长呢，先不要慌啊，先不要慌，可能你的孩子只是进步了几分，有的孩子可能甚至是倒退了多少分啊，但是这个都不打紧，因为我们接下来的20天还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然后再说一下联合体的家长朋友啊，不要认为试卷简单就怎么，也不要听人家说联合体的试卷没有参考性，中考的时候会比这个难，然后你现在能考这个分，中考的时候考不到这个分啊，不要听人家这个要危言耸听啊，不要听大家危言耸听啊，联合体的孩子也很棒，联合体我们说不管无论如何，他的教育水平也好，或者是教育资源也好，能够考到540分以上的孩子都是相当优秀的孩子了，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听人家危言耸听，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回家依然要做好孩子的情绪安稳，积极鼓励，正面向上的这个情绪工作啊！家长朋友永远记得，学校是教书的，家里是育人的啊！学校教知识，家长呢一定要给他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这是我们家长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好吗？所有的家长必须要把这个家庭氛围把它营造起来，好不好？甚至啊，今天比如说你们家二模出分数了，孩子一进门的时候，你甚至比如说买一个他喜欢吃的小甜品，或者他平时爱吃的什么，或者是他爱的一个什么小礼物啊，如果再会搞氛围的家长，哎，弄一个那个礼花拉炮砰放一下，他会说啊，这个成绩二模比一模也没有进步太多，不重要，进步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你辛苦了，你真的很棒，给孩子把这个情绪拉满，把他的这个情绪价值给到位啊，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啊。要知道所有的孩子，我们家长给他的爱是我们所有孩子最大的底气，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1: 好的，
0: 要知道学习它毕竟是一个过程，就是有的孩子是9年，有的孩子是12年，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这个10年的期间，你的孩子他一直在持续坚持不懈的在努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那我们爸爸妈妈没有必要去在这个成绩上啊，或者是什么某一次考试上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赢了一场考试就赢了人生，也没有人会因为输了一场考试就输了全部，好吗？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情绪工作，特别还有20天，我们还是来得及的。
1: 对对对。然后那个随风就讲张老师是定海神针，考完试焦虑就看张老师直播缓解。
0: 是的。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然后那个有一个这个很多符号的朋友又讲了啊，虽然你灯牌灭了，但是我们看看你的等级啊，又亮了啊。说张老师，秦淮楼分431完蛋了
0: 啊，不完蛋不完蛋，有高中上，有什么完蛋的呢？
1: 嗯，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全分那个各科小分发给我的助理啊 ，Tima， 直接把各科小分发给我的助理好吗？我的助理正在跟你联系啊。
1: 花儿香油也把灯牌亮一亮啊，
0: 灯牌亮一下，
1: 亮一下啊，好。然后我们的猪猪侠说只听张老师的啊。
0: 谢谢。
1: 好，我们这个
0: 花儿向阳的灯牌已经亮了。再看一下他的问题是：美术刚过线，文化需要多少分可以上12中或者是板桥高中？板桥高中的话，其实你490分就 OK 了。我相信你一定不想上板桥吧？如果要是上12中，你刚刚过线的情况下，你的中考分数得达到550分以上。550分以上，当然560你就稳当一点啊。560稳当一点。
1: 好。零度的浪漫说：“我们家里哎，给的都溢出来了，
0: 溢出来更好，溢出来更好。”零度浪漫，
1: 这个我们未来树教育的助理老师也是鼓励啊，这还有20天，要不到未来树教育，全托我们来。冲一把，
0: 这是完全可以的啊。那个勿忘初心说这样我家孩子会飘，你不要怕，不会飘的啊。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表达爱还是匮乏的，是不够的，是一定不够的。你不要觉得你会飘，
1: 对，
0: 错了啊，一定是不够的，好吗？
1: 啊，什么？小孩想要说，12中分，这么高啊？
0: 啊，这还高啊？
1: 哦，好吧，
0: 好吧。
1: 好。然后小苏日记说，我家天天回家把我冲的八丈远，想爱都爱不起来。你说的是我的心声，是我的心声。
0: 冷静。
1: 是我的心声。
0: 哎，其实小糊涂日记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孩子他的叛逆和抵抗，其实实际上是他成长的标志，懂吗？说明你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制约了他的成长了。就是他原来想上房顶的，结果被你按下来了，第一次按下来了，第二次按下来了。有的孩子选择第三次，我就再也不蹦了，也不努力了。但是你的孩子选择的是要挣脱你，他继续要跳房顶。所以呢，叛逆这个事情，或者是你说孩子有冲你这些事情啊，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他这个行为不好，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其实这就是孩子成长的标志。而作为家长，你不要桎梏他。
1: 对。
0: 而你呢，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
1: 嗯。
0: 比如说平时跟他的沟通的方式啊，语言啊，你要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张老师不是每个月有一个家长沙龙吗？你就可以带着孩子的这个问题，然后来到我们家长沙龙，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其实张老师大家知道的，就是我的很多的讲座都是收费的，但是我们唯独每个月一次的家长沙龙是不收费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带着你们的问题来跟我交流和沟通。
1: 我也要去下家长沙龙。
0: 其实大嘴的问题我跟他聊过，他也认可我说的话，所以只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和做到还有一点。太老，我告诉你讲，
1: 真的，
0: 真的，他儿子可暖了，
1: 对吧？
0: 然后我激动半天，真的呀，我可开心了。
1: 然后那个周周就问，12中和宁海的美术生需要多少分呢？
0: 我说了呀，就是宁海的话，要首先要先看你的那个
1: 专业
0: 分考多少啊，首先看你专业分考多少。宁海的话呢，你要560以上啊，最起码580稳当一点。那个12中的话，大概550这个样子。
1: 然后那个花儿向阳说，总分加美术在670到680吗？12中。
0: 你不是说你刚过线吗？今年过线是109啊，你不是说你刚过线，你到底是多少分啊？
1: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啊。随风说12中去年是670，宁海去年是688以上，就是总分啊。周周说他家专业是135。
0: 哎呀，135高分嘞。
1: 135高分嘞，
0: 厉害厉害啊，加油加油啊，一定要好好的冲一下宁海啊，认认真真冲一下啊。
1: 好吧。
0: 所以直播间的家长啊，这两天出分的也比较多，特别是艺术生，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艺术生的志愿，它其实。

0: 不太好填的
1: 啊啊啊！
0: 哎，它跟普通填报中考志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在南京能够帮你填艺考生志愿的，你可能还真的就只能得找张老师了。
1: 哎
0: 啊，好吧啊，因为别的志愿，普通的志愿好填的，但是艺考志愿是不好填的。
1: 嗯
0: 啊，所以你。比如说你是美术啊，你是那个乐器啊，声乐啊什么的，你还真的哎得来找张老师了。
1: 花儿向阳说他考113，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爆款，
0: 爆款。
1: 萱萱老师考142，
0: 142啊，在南京中考美术里面啊，他也基本上就是属于非常高的，哎，不说是状元，状元可能达不到。
1: 满分是多少？
0: 状元可能
1: 满分多少？
0: 150。状元
1: 贵、
0: 哎，状元达不到，但是142一定是个探花，一定是个探花，哎，很投资嘞。或者是说，他如果142这个分数，或者说他要么是色彩的状元，
1: 嗯、
0: 要么就是素描的状元。
1: 对对，
0: 哎，对。
1: 我们家小朋友考戏校的时候，也是专业的，可以的，在前面的，最起码形体估计是状元，
0: 很棒很棒，真的很厉害啊。然后说今年的状元146啊，对啊，绝对是高分的，你想想满分就150哎，
1: 对呀、
0: 啊。然而这个孩子，这个如果他要是他考146的话，他的文化课成绩如果达到560分以上，他基本上宁海清美班是稳的，
1: 对吧？
0: 哎，550差不多都能稳进去了。
1: 对，他这个专业这么高的话，文化分
0: 你只要进到宁海的清美班，恭喜你，孩子一条腿已经踩进一本大学的大门了。
1: 我就告诉你，这个如果你是转146，就是你考的话，那个宁海的老清美班的老师在盼望着你来，
0: 哎，
1: 盼望你来。
0: 他不是盼望着，他是7月4号下午2点钟，宁海中学的老师招生办的老师第一个电话一定是打给他的。
1: 啊、
0: 一定是打给他。哎，小魔头，你文化课成绩考多少分？他小魔头说，我文化课考580。你在家等着啊，马上我们派车子到你家可以接力啊，把你爸爸妈妈一起带上啊，你也来啊，还有你的中考分数条什么的一起带上啊，你的准考证全带上啊，马来接力，哪我都不许跑啊，马来接力。
1: 对对对，我们组织力，
0: 哎，马上就来接力啊。
1: 嗯，
0: 好吧，所以啊，其实每一次出分，包括今天，每一次出分，哎，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1: 对，
0: 哎，
1: 对，
0: 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每一年出分，考300多分的和考500多分的烦恼是一样多的
1: 啊，是吧？
0: 300多分的也烦，烦的睡不着；500多分的也烦的睡不着。哎，反正300多分的烦恼和500多分烦恼是一样多的，
1: 一样
0: 是一样多啊。

0: 他就说，哎，他但凡要是考个400多，我就不烦了。
1: 嗯、
0: 然后好，考400多的来了，他说，哎呀，我好烦，哎，但
2: 凡
0: 他
2: 考
0: 个
2: 500多，
0: 我就不烦
2: 了。
0: 哎，然后500多来了，他说，500多，哎，我好烦，但
2: 凡
0: 考了个600多，我就不烦了。
2: 肖阳老师总结得很好，到底是高材生、语言的艺术。
0: 所以其实家长们的烦恼我都懂啊、家长们的烦恼我都懂。
2: 这个散落的青春奖，张老师您好，林海清美班的总分要多少？请问，谢谢。
0: 不是多少啊，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反正就是从高往低排、啊，他排到50个人截止，就这么简单。
2: 对，就是你就是相加。
0: 哎，相加哦，大家倒
2: 排
0: 的、啊。随风说，感觉张老师已经看淡人生的状态了。对啊，是的，我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的，其实我们家女儿今年也是中考啊。当然，我们家女儿她非常好、今年非常好、啊。
2: 是的，
0: 哎，对。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一年前我女儿自己找我谈过，她自己找我谈过，她说啊、中考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达不到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她讲了，达不到你就去学护理，挺好的，老娘也可以一路保驾你护航，最后你。对吧，保证你就业。他说啊、哦、妈妈我不想学护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还是想上高中。我说 OK 哈，你要想上高中，我说你就不要跟我讲废话，因为上高中不是你喊口号能喊出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是需要你脚踏实地做出来的。啊，所以我对我们自己家孩子，我就是他低我也可以接受，高我也可以接受，他怎么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从来不会因为他考试或者是成绩，从小到大我没有因为他考试成绩骂过他，我也没有因为他考多少分批评过他。我就印象最深的是我女儿初一的时候考过一次数学，考48。
2: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问了他啊，48，然后哦，我说。未来的日子还会有比这个更低的可能吗？他说哦妈放心，不可能的。我说 OK 好，那老娘放心了、然后接下来事情他就自己做了，我从来没有管过他、
2: 你这样一讲让我想到抖音上面的一个梗
0: 什么梗？
2: 你看你妈你英语考48、我们班还有一个人语文考30。我的妈，那个考30你爸爸妈妈听到一个什么心情啊？考30是哪个也瘦不，我们是这样子讲呀，是这样讲，就那个大概是怎么样子？
0: 哎呦，笑死人了啊、反正具体的情况呢，反正就是这样啊，就大家就不要。不要太焦虑，反正你也不要管林海清美班啥了的了，因为你最后填志愿的时候，你肯定是高分段的孩子，你肯定是会往林海填，然后清美班呢，学校自动就会排的啊，不要焦虑，不要焦虑。
2: 好的，不要焦虑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张老师会。直播的大家蹲一波、蹲一波啊，蹲一波。好的，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张老师啊，我们百忙之中来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交流。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相会。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大家再见。
0: 海豚，你真厉害啊，海豚！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2: 挺进呗。
1: 来来来，你过来，
2: 来来来，来来，
1: 对对，
3: 怎么打一下啊？
4: 肖你这个，干他！
1: 行了，行，怎么样？下下
4: 下，肖你这个，是不是？
5: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行了行了行，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4: 就是，
1: 行行，
4: 撒气啊，揍他们！
1: 啊，行了
4: 行了，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1: 10点，他一出门，那自行车胎爆了。大过年呢，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4: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1: 谁说的？没人说呀，不是我。
4: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1: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不是我，你打我干哈？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6: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1: 下来呗。
6: 你下来，你还来不？
1: 啥意思啊？啥意思？
6: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1: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嘛，平均了。
6: 哎。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啊，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是到家
1: 了。
0: 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到了，
2: 好了。
0: 哎，聪聪，
2: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这个别越着急，钥匙还套不着。来来来，快，我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多兑点热乎的，嗯，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动着今天？
2: 白天还好呗。
1: 哎，聪聪在那屋呢。
2: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呗，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哎，
2: 你看，嗯，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呢。
1: 哎，雪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
3: 在吗？

0: 车没了。
1: 啊？
2: 同志，
1: 保安，
2: 进来说。
1: 不行，自行车丢了。
2: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2: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2: 哪个炳？
1: 炳。炳。炳。炳秉公执法的炳。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
2: 哟，挺有钱啊，顶我2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2: 你还有别的事吗？
1: 就这事儿。
2: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2: 嗯，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就尽量帮你找。
1: 别说，你别尽量啊，我那是新车。
0: 我知道新车，
1: 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那不好找点吗？
0: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那偷了卖钱。
1: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
0: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1: 我哥在北京呢。
0: 嗨，你哥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吧。
1: 我不吃。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1: 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这挺大。
0: 那变得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
1: 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
0: 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1: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
0: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1: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1: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啊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
1: 了。红梅，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
0: 过马了。嗯，快。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我还不知道。
2: 不能加满热水啊，里边不都给整喝多了都。
3: 服务员，那个雷霆。
1: 燕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士兵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士兵。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士兵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4: 秉坤啊，
2: 邵老师，你咋过来了？
5: 你不放心我啊？
6: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2: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6: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2: 哎，邵老师，那个。就算万一我这变成下来了，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
6: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2: 这咋还万一呢？
6: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2: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这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6: 什么忙？
2: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6: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0: 我能推荐什么？
1: 快来啊！
0: 啊，那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1: 我啥时候不高兴？
0: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这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1: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0: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
1: 我那个枪那么偏，负担。
0: 有阴影了？
1: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0: 不是，不睡呗，累一天，我歇会儿。起不来，给我按，快。嗯。
1: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0: 嗯，真不要自行车了。
1: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嗯。事业的上升期。
0: 哥来了。
1: 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她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0: 哎呀，真想跟我哥聊聊啊！
1: 找你哥有事儿啊？
0: 没啥事儿。
1: 啥事儿啊？
0: 这没就确定了吗？
1: 出版社有消息了？啊？
0: 什么？
1: 太棒了！
0: 哎呀，喂，以后呢就让他们仨离人不说，咱们太耽误这两办事儿了。嗯，关他。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3,000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
1: 怎么？
0: 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踢个稀巴烂，人挡门外，这算咋回事儿？
2: 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0: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是犯罪。
2: 帅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着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0: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2: 哪有那么快呀、啊？慢慢来吧。哎，对了，师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0: 嗯，
2: 来。哎，我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0: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2: 说实话，师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3: 哎，
4: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
3: 啊，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4: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3: 正式调进去了？
4: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提让我就帮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3: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帮忙正式调去了。

0: 可能啊。
1: 什么大院子吃啥去？
0: 羊汤啊。
2: 对呀、
0: 啊、
2: 加馅饼啊。
1: 碰上你俩的人。走等点羊杂上哈。热乎。
3: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4: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
3: 嗯，
4: 容我两天吧。好吧。
1: 来，问题赶紧查啊！
5: 好，
1: 差不多吧，
5: 行。

0: 陈毅。
1: 哎，刘处。
0: 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陈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1: 李处要高升了。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冰毅啊，好好干。
1: 嗯。
0: 喂，周副处长啊，他在。冰毅，小姐。
1: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冰叔，我出去一下。
0: 啊，好，你去。

0: 哎，那好，
1: 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咱去会客室。
2: 好，谢谢啊。
3: 让你劝劝秉坤，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得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4: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3: 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4: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3: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
4: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3: 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4: 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3: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5: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呢，一定给您留着。
6: 两位是吧？
7: 你当班啊？
5: 嗯。
7: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5: 那我现在就去。
8: 邵老师，
7: 嗯，
8: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下，
7: 这么快就出来了
8: 啊？
7: 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8: 行行。
7: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8: 吃呢？
7: 哎，你也去吃啊？
8: 我也吃了。您吃了吗？
7: 我不饿。哦，对了，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8: 啊，行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得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经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叫啥呢？
1: 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0: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
0: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社长，嗯，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式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受理工作需要呢，事实也是如此吧啊。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1: 放心。哎，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
2: 我到饭庄去看看。
3: 好好好好，
2: 就这么着。
3: 好，慢走啊。

0: 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哎呦喂，这！
0: 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烧着了吧？
1: 算你算谁？
2: 小包间，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3: 赵老师
2: 啊，
3: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2: 啊，
3: 认真下来了，
2: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3: 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2: 你瞧你这点出格
3: 啊！您等我，
2: 哎，好，
3: 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2: 蒸笼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3: 好。
4: 我们是我们的头，太阳是我们的那小，他们头美丽的小鸟，向我们出发，向我们唱歌。
0: 没有啊。

0: 哎，交流交流大肠。来，老哥，来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0: 干了
1: 干了。
2: 小兰妈，庆祝一下，
3: 庆祝一下，为了比克。
2: 还甜到啊，
3: 真好。
2: 尝尝，
0: 哎，哎呦，干了。

0: 媳妇呢？
1: 哎呦，不是你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
0: 我靠你俩啊！哎呦，
1: 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这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你没觉得有点冷清啊？
0: 哎，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怎么着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是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2: 厂长听见？
1: 听着咋的？听到这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你换不换工种啊？
3: 说谁呢？我俩这，这难怪我的耳朵跟着发热呢啊！
0: 厂长，
3: 哎呦呦呦，雨坤啊！哎，行行行行。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
3: 哎呀哎呀，真是稀客啊！这个，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0: 我不了吧？中午还有点事儿。
3: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0: 啊，您说。
3: 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
0: 啊。
3: 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
0: 啊，
3: 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4: 我就不了吧。
3: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
0: 啊，
4: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
3: 哎，是，
4: 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2: 研究
1: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4: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
1: 啊，
4: 是他们都知道。
1: 对对对，
4: 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3: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4: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政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3: 啊，
2: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1: 哎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2: 也没个编制，
1: 可不吗？
3: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
1: 是吧？
3: 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2: 当心脚别崴着。
4: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1: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呢。这完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3: 闭嘴。
4: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可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2: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1: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2: 事实吗？
1: 坤儿，好事啊！这个祝贺。
4: 嗯，
1: 咱们哥一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嗯，
0: 对。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
1: 哎，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
3: 景坤哥，邵老师，
1: 领导好。
4: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3: 习惯习惯
2: 习惯。习惯就好。嗯、啊，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
3: 对，
1: 你哎，好嘞。领导，来，
3: 这上半身。嗯，
5: 干啥？
1: 带上。干啥干啥？
5: 哦，
1: 哎，
4: 不错。
5: 不至于啊。
1: 至于。先尘未染。
2: 赶紧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
1: 哎，
2: 工作要做好，
1: 嗯，
2: 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
1: 嗯，
2: 听见吗？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
1: 嗯，
2: 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3: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5: 林儿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1: 好。
5: 嗯，
1: 都是现成的，
5: 给。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啊、买给你，你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3: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5: 你能买吗？
1: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1: 对对对，正常损耗。
5: 那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5: 嗯。
1: 看啊，哎。
3: 历史，历史。咋了？不打算考大学吗？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3: 秉坤人家是干了三年，
1: 我才十九。嗯，十九，好，十九好，十九，十九好啊，真年轻。

0: 咱们到底……哎，
1: 你们开门了啊！好，你好，欢迎光临。哎，

0: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音像制品？
0: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0: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1: 师傅，那个有您一封信。
2: 哪来的？
1: 北京来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新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所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咱们来星期五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目前来看到啊，未来三天南京将上线闷热模式了啊。那其实呢，在昨天早晨的时候啊，连港地区呢有雾或者是浓雾。那未来几天呢，可以看到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9度到30度左右啊，变化比较平稳。眼下呢，咱们国家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啊，不少地方呢开始啊提前开始了盛夏的模式，高温闷热的天气迅速的扩张。仿佛啊，可以说一夜之间从初夏跨入了大暑的节气。我们常说的体感闷热不单单指气温决定啊，露点温度才是关键。通俗的说，露点温度就是空气里的水汽开始凝结成露珠的温度啊，它的值越高，空气就越潮湿闷热，人体就会越发的感到不适。一般来说呢，露点温度突破24度啊，体感就像走进桑拿房啊，一旦到达28度或者是更高，那就是极致的闷热体验了，仿佛空气都是在黏着你一样。可以看到未来三天呢，江苏南部闷热感明显。那白天呢，出门可以走一圈啊，这个马上你的这个可能 T 恤衫就湿透了啊。好在到了夜晚，随着气温的下降，会有稍微的缓和一些啊，它可以白天在家把这个空调啊开一下，降降温。那晚上呢，再换成风扇来助眠。那可以看到江苏中北部地区呢，可以说天气是有闷热感的，体感呢稍微有一点黏黏腻腻的啊。近几天这种闷热的桑拿天儿，一般呢是大暑暑节气的经典配置，那今年有点提前登场了啊。那气象专家呢也是给咱们解释到说，究其原因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北西南，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那可以看到南京的近期天气啊，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3到4级，20度到30度，明天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22度到28度，后天呢多云到晴，偏东风3级到4级，18度到28度。总的来说，目前来看到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的气温都比较平稳，天气呢啊走向晴好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跟着家长出去散散心，溜溜弯啊，或者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去郊游，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那你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欢迎你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啊，收听本期节目啊，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啊，来跟你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比如说空调和风扇的搭配啊，其实也可以达到更加省电的一个效果啊。比如说呢，这个你可以把空调温度设置成28度啊。 然后再加上风扇，比空调开26度节省6%，比空调开26度节省30%呢。还有呢，就是避免的频繁开关空调啊。短时外出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提高个1度到2度，避免频繁的开关啊，耗电翻倍啊。另外呢，不要忽略滤网啊。 滤网机会1毫米啊，这个经常清理空调滤网，既能减少能耗，又能提高制冷的效果。那我们可以以 1.5匹的家庭空调为例， 每天运行8个小时，温度呢， 从22度调到26度， 一天大概可以省6到8度电， 一个月大概可以省200度电。 按照每度 0.6元 来计算的话，那一个月呢可以省电费超过100元以上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吗？这个可以利用这个小知识来帮家里来节省电，好不好？那当然了，这个知识学会了以后呢，也可以在学校跟收音机跟这个同学来 分享分享啊，当然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新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加入到这个新朋友之后来跟我们分享到你的这个作品。好像妈妈宝贝儿照顾小小的我成长，快快长大，辛苦啦。我想学校的 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在这个小小观察员来关注到的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要来一起来长知识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单元啊，其实咱们生活当中藏着非常多的小秘密啊，不局限在课本里啊，有自然的、动物的、文史的、生活的等等啊。咱们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哎，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啊都不完全的了解它，很多日常现象的背后呢，都藏着出人意料的小秘密。人的舌头布满味蕾，可很多人的舌头啊，不同区域专门哎分辨着这个酸甜苦辣，这是流传已久的误区。其实整个舌头都能感知所有的味道，只是不同位置的这个敏感度。很多人打哈欠啊，会觉得这事儿传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是不是也很想打呢？那科学家还发现，打哈欠传染并不是简单的这个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共情能力的体现。哎，心思细腻、善于换位思考的人，更容易啊被他人的哎这个哈欠所带动啊而打喷嚏。最有趣的是啊，这个人流泪分为两种：悲伤时、感动时流出的眼泪，和切洋葱进沙子刺激反射出的眼泪是完全不同的。情绪眼泪里含有更多的压力激素，哭泣、流泪其实是身体在主动的帮你排出，负面的一个物质，也是难过，难过时候哭一场，你会觉得，哎，很轻松的一个原因啊。另外啊，成年人每天不知不觉当中都会眨眼几万次啊，这不是说啊为了湿润眼球啊，它是能够让大脑短暂的进行一个休息的啊。那再来看到动物界的千奇百怪啊，他们的生活习性、身体构造啊，这个处处都充满了惊喜，颠覆大家的常规印象。我们都知道这蜗牛啊行动缓慢，但很少人了解蜗牛的这个牙齿，对不对？蜗牛呢其实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它的嘴巴只有针尖大小，里面却藏着数万颗微小的牙齿。这也是这些牙齿呢没有办法去咀嚼，只能用来磨碎菜叶、泥土这样的食物。蜗牛呢就算离开水也能长时间的生活，遇到干旱会分泌粘液把自己的壳封住，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啊，熬过恶劣的环境。另外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兔子爱吃胡萝卜，哎，这是动画片给你带来的刻板印象。

野生兔子和家养的兔子主食都是青草和干草，胡萝卜的糖分呢太高了，只能偶尔的当做零食。长期的吃胡萝卜啊，会让兔子的肠胃生病，而且兔子不会呕吐，一旦误食异物很难自行排出，所以说饲养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那再来看到一个神奇的动物猫头鹰，猫头鹰它的眼球几乎无法转动，想要观察四周呢，它只能转动脖子啊，因为它的脖子可以旋转270度啊，几乎可以看到身后的所有景象了。之所以不会扭伤，是因为它的颈椎骨的数量远多于人类，骨骼的结构很特殊啊，灵活度非常的高。另外，猫头鹰大多都是色盲啊，眼睛当中看不到缤纷的色彩，只能分辨明和暗。这是很神奇的动物。再来看到神奇的海豚，神奇的海豚温柔可爱，其实和人类一样需要睡觉。但是呢，它的睡觉方式十分的特殊，它不能像人类一样沉睡啊，不然它会窒息。它采用左右脑互睡的模式，一半大脑睡眠，另外一半大脑保持清醒，控制游泳和呼吸，两边大脑交替休息，全程都不会停下活动。另外呢，还有看似弱小的蚂蚁，力气却远超想象。一只普通的蚂蚁可以举起自身重量400倍的物体，还能拉动自身体重1700倍的东西。蚂蚁没有肺啊，依靠身体上的细小气孔来呼吸，它们靠气味交流，辨别同伴。蚂蚁搬家，列队前行，全都靠着信息素，哎，就气味来寻找方向啊。看时间啊，上半场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这些有趣的大问号和小问号。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咱们一起来学习到身边的大文豪和小文豪啊。上半场咱们了解了猫头鹰啊，了解了海豚啊，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山川湖海、日月星川啊，这些潮汐相伴的自然景观也是藏着不少课本之外的冷门知识点。我们脚下的地球，你知道吗？其实并不是完整的一个正圆。啊，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椭圆体，啊，赤道位置呢会微微的向外鼓，同时呢，地球内部一直在不停的啊动，那地表的板块呢啊从未静止，只是运动速度极慢，普通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另外呢，地表上所有的淡水加起来只占总水量的3%左右。可以供人类直接饮用的淡水资源呢更是少之又少了。节约用水并非是一句空谈的口号。再来看到彩虹是雨后常见的美景，那很多人认为彩虹只有七种颜色。其实呢，彩虹是连续的光谱色带，颜色从红到紫循序渐进，不存在清晰的颜色分界。我们画出的红橙黄绿青蓝紫只是为了方便区分。还有一个小常识啊，中午是几乎看不到彩虹的。彩虹大多出现在清晨和傍晚，因为阳光的照射角度不同，中午阳光直射地面很难形成折射效果。云朵看起来轻飘飘的，那很多人呢觉得云朵没有重量，事实上恰恰相反，一朵普通的积雨云重量就能达到数百公斤，那大型的乌云重量甚至会达到上千吨。云朵之所以说能够飘在天上，是因为啊，云里面的小水滴、小冰晶极小啊，空气浮力呢足以托住它们。一旦水滴不断的聚集变大，浮力承载不住，就会变成雨水落下。那再来看到沙漠，其实并不是完全的酷热，完全的干旱的啊。那不少沙漠呢其实到了夜晚啊会温度骤降几十摄氏度，昼夜温差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而且沙漠里并非是寸草不生，很多耐寒耐旱的植物、小动物都能在沙漠里生存。那沙漠的生态系统也是大自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再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日常用品也藏了很多大家忽视的细节。哎，了解之后会发现趣味满满。我们现在通用的北京时间啊，并不是指北京当地时间，北京时间的授权地点在陕西西安。因为啊，咱们的国家疆域辽阔，为了统一全国的时间，用东八区的时间作为标准，只是命名为北京时间。另外，古代也没有统一的时钟，古人呢依靠日出日落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只是命名北京时间啊，这个所以说啊，只是因为是在东八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时间啊会统一认定。哎，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哎，你跟朋友啊身处在祖国当中的两地，哎，可能你这儿日出了，他那儿还没有。哎，可能你这儿天已经黑了，他那儿天还是大亮的啊。我们再来看到日常使用的这个纸币并不是用普通的纸张来制作的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啊，它主要

原料是棉短绒，也就是棉化纤维。所以纸币它摸起来是有韧性的，不易撕碎，不易泡水破损。啊，和书本、作业本的这种木箱纸是完全不同的。那长期流通的纸币表面啊，会有大量的这个细菌啊，这也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跟你说，我们摸完纸币之后要洗手，对不对啊？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五福临门，你知道就是哪五福吗？很多人只知道说吉祥祝福，却不清楚五福具体是指什么。那传统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啊，并不是我们现在调侃的这个吉五福。古代的很多吉祥俗语都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那再来说到铅笔，名字带铅，但笔芯里完全不含铅。那早期古人呢，确实会用，古时候确实啊，不是古时候，是早些时候确实会用，铅条来书写，对不对？后来呢，人们发现石墨的书写效果会更好，于是就改良了。啊，用石墨混合粘土制作笔芯，只是铅笔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下来。石墨本身是无毒的啊，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咬铅笔会铅中毒啊。当然，这个咬铅笔也是不好的习惯。另外，这个电梯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在我们平时乘坐的这个电梯啊，电梯里安装镜子，你知道这个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吗？很多人以为说，哎，是不是让我们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仪容啊？其实啊，电梯镜子最早是为了方便那些坐轮椅的朋友啊，让他们不用转身就能够通过镜子来看到电梯的楼层出入口啊，提升出行的便利。整理仪容后来也是这衍生出来的用途。那这些复杂的五花八门的冷知识啊，没有很难懂的原理，对不对？但是却能打破咱们传统的思维定式，探索冷知识的过程，我觉得也是探索世界、拓宽视野的一个过程。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要知道生活处处皆学问，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就可以去不断的发现身边有趣的新事物，在学习和生活中收获更多的乐趣吧。这就是今天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来说到的内容。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我的故事开讲了。今天的星星故事跟你来说到成语故事“黔驴技穷”。这则成语啊，出自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三诫》。相比常见典故，它不算家喻户晓。故事生动有趣，还藏着深刻的处世之道，很适合大家来阅读感悟。古时候啊，贵州一带原本没有驴子这种牲畜，当地山峦连绵，草木茂盛，山里栖息着不少野兽，其中最凶猛的当属老虎。老虎盘踞山林多年，身手矫健，性情凶悍，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当地百姓和走兽都对他畏惧不已。后来啊，有一位外地商人途经此地，不知道什么缘故，特意用船运来了一头驴子。可是驴子运到贵州之后，商人发现这里根本用不上它呀，耕田有耕牛，驮货有马匹，驴子派不上半点用场。商人不想白白养着牲畜，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去处，便索性把这头驴子放在城外的一片山林，任它自生自灭。山林里的老虎平日里熟悉周遭的所有小动物，有一天觅食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边上出现了一个身形高大、模样怪异的家伙。老虎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见过驴子，看着它高大壮硕的身躯、长长的耳朵，心里顿时充满了忌惮。他悄悄地躲在远处的树林里，睁大眼睛仔细观察，不敢轻易上前。在老虎眼中，这个陌生的动物体型庞大，看着深不可测，说不定拥有惊人的本领。一连数日，老虎都只敢远远地窥探。驴子察觉到附近有动静啊，但是他却

0: 就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咱们要来听故事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小村庄，叫做叮当响的村庄。叮当响村庄里住着叮当响的狗，还有叮当响的猫，以及叮当响的马等等等等，他们的脖子上都会挂着叮当响的铃铛，只要一动弹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有趣的是，叮当响村庄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从城里面搬来的。狗原来住在富人家，活得挺自在的，自从系上了铃铛，那滋味儿就不一样了。猫呢，以前住在一个穷人家里，那家的老鼠特别多，猫也挺满足的。可是自从系上了铃铛，猫再也捉不到老鼠了。而马原先住在一个做豆腐的人家，它得一刻不停地拉磨，只要铃声一响，鞭子就会落到它的屁股上，马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偷跑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躲避人们的管束，那响叮当的铃铛却始终拿不下来。这一天来了一个脖子上挂铃铛的小男孩。叮当响村庄一向平平静静，人们不会因为丢了一只动物而来这里寻找，可这回丢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父母自然就赶到了叮当响村庄。瞧你都干了些什么，把孩子像这些可怜的动物一样用铃铛拴着。爸爸冲着妈妈大声喊叫着，妈妈却辩解道，我只是想看着他，保护他呀。什么？看着？叮当响的村民最讨厌被人看着了。爸爸大声地呵斥道，叮当叮当，所有的动物头靠着头，肩并着肩，相互碰撞，发出整齐的叮当声。妈妈听出了叮当声里的不满，红着脸便低下了头。爸爸拿出了钳子，剪掉了所有的铃铛。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它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故事。在这里啊，把叮叮当当响起的铃声，其实比喻的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们受到的管束。适当的管束呢，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规矩，可是如果管束的过于多了，是不是就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空间，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岳家老少被绑在法场，刀斧手的鬼头刀刚要往下落，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之人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刀斧手连忙把刀撤回来了。这是规矩，只要有人讲情，就不许杀。孟奇县一看来的这两个人，当时就吓傻了。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头戴三叉帅子金盔，身挂软甲，外罩绿色的罗袍，黄白镜子，五绺的黑胡须；女的头上红色的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蝴蝶结，一身淡青色的短靠，腰系一巴掌宽的战带，闪披百花红斗篷，肋下佩剑，战马的德胜钩扭船，挂着一口绣绒大刀，下穿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芙蓉面气得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的是咯吱吱吱响，转眼之间来到席棚前。这俩人谁呀？男的是大帅韩世忠，女的是巾帼英雄侯爵夫人副元帅梁红玉。冒起些一看呢，当时就哆嗦了。

0: 他知道还是就快去得了。梁红玉急忙回到自己临时帅府，换好了官服，浑身收拾紧沉利落，带着20名女兵赶奔武朝门。梁红玉这三个字儿，当时在大宋朝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因为梁红玉掌管武军都督的大印，有兵权，再加上文武全才，办事公正，性情豪爽，朝中多大官员也惧他三分。来到了午门前，甩凳下了马，黄门官一看是梁夫人，全都很恭敬。哟，夫人来了。嗯，万岁升没升殿？今天不是大朝之日，万岁没有升殿。好吧，劳您驾，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我有事儿。哎呀，梁夫人，外国偏邦造反才能升殿，平时惊动圣驾可有罪呀。哎，没事儿，我能来吗？有罪我担着。哎，好了。就听着景阳钟当当一响，龙凤鼓咚咚咚咚一敲，钟鼓齐鸣，可了不得喽。文武官员听见全慌了，猫不清怎么事啊，得快点往金殿跑，这个帽子忘了戴，那个靴子忘了蹬，带朗袍松坐着轿，慌慌张张的奔金殿。高宗赵构在养性宫修真养性呢，这些日子不是说脑袋疼就是腰疼，老有病。在牛头山被困那阵儿，他啥病也没有，现在在宫中吃一炕二，眼观三，宫娥太监伺候着，哎，他老来毛病。钟鼓一响，把他吓了一跳，太监们一阵的忙乱，给他戴上龙冠蟒袍玉带朝靴，然后坐居辇赶奔八宝金殿。下了居辇，往里就走，绣龙墩上坐下。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请孤升殿，有何事啊？
1: 陛下，乃是副元帅梁夫人请您升殿。
0: 哦，选他上殿。
1: 是，
0: 万岁旨意下，选梁红玉随旨上殿呐。梁红玉急忙走上了金殿，在品级台下跪倒身行，臣梁红玉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1: 哦，梁爱卿，你叫孤升殿有何本奏啊？
0: 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岳飞岳元帅和岳云张宪身犯何罪，无故处死。
1: 这
0: 高宗心里有鬼，舌头短也答不上来。因为这个事儿啊，秦桧多次在他耳边吹风，说岳飞有造反的心，开始他不信，后来秦桧又拿来假造的告岳飞的状子，高宗也就相信了，同意把岳飞带到京中审问。更主要的呢，高宗不主张抗金兵，他想要和北国议和，宁可赔款割让土地，好保持他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北国提出来了议和必须杀岳飞，因为我们北国的将官死在岳飞的手太多了，不杀岳飞不能讲和。高宗呢也藏了个心眼儿，如果按岳飞的雄心壮志打到五国城，请二圣还朝，二弟要回国，高宗就得让位呀、啊、因为徽秦二圣，一个是他爹，另一个是他哥哥，他爹要不当皇上也得让他哥哥，轮不到他头上，因为不能无故的废长立幼，他得让位，故此他不主张抗战。金兀术呢又想吞灭中原，但是又怕岳飞，所以叫秦桧加害岳元帅。秦桧弄权陷害岳飞，高宗是睁一眼闭一眼，处死岳飞吧，他也怕文武不服，众叛亲离，不处死岳飞想议和困难，又赶上这些日子有点病，他是小病大养，没病装病，眯在皇宫假装啥也不知道，一切事儿全让秦桧，告诉秦桧，爱卿，一切你来斟酌处理。他哪知道秦桧有意害岳飞，用的全是假供词假招状，更不知道岳飞受尽了毒刑，披麻问剥皮烤，和被勒死在风波亭上。他认为岳飞真有造反之心，被处死后他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人也死了，另外有招供，就认为

0: 为秦桧忠心耿耿辅保他的江山社稷，故此也没加深究。今天梁红玉一问，他可张口结舌喽。秦桧在一旁吓得一哆嗦，心的话，嘿，他怎么来了，要替岳飞申冤？朝中文武，哼，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他也就是连外的官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这个时候梁红玉斜愣秦桧一眼，万岁，岳飞为什么被处死啊？高宗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岳飞官大升迁，克扣军粮，有意谋反，现有供词在此。万岁，说别人造反我信，唯独岳飞我不信。岳元帅忠心报国，我们和他在朱仙镇退兵，他舍命杀敌，他对军卒爱兵如子，绝无克扣军粮之理，我想定有人暗中加害于他。岳飞已死，冤与不冤我不多说了，他反与不反，是有是在，久耳赐名，慢慢自然清楚。现在有一事我可得问明白，万岁呀，为什么把岳家300多口押到西郊问斩呢？啊，高宗一听愣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真不知道。他转身问秦桧，老太师可有此事？秦桧急忙跪倒，不错，有这事儿，因为您龙体欠安，没有禀明，难道杀的不对吗？这高宗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两眼盯着秦桧。秦桧接着说，万岁，岳飞造反就是灭门之罪，按国法就该抄家，所以抄家处死是应该的。啊，是啊，梁爱卿，岳飞承认造反，抄他家有何不对？万岁，此言差矣，岳飞造反罪名不实，就是果真反了也不该抄家，一人犯法一人担，不该连累妻子，尤其是岳飞和岳云父子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万岁，您被困牛头山，多亏岳飞相救，功高莫过救驾呀，朱仙镇破敌200多万，这么大的功劳一笔勾销，可叫做大将的寒心呐。刚才我到西郊，见得全家老老少少、家奴院工尽被牵连，令人难过。难道为官一回就落这个下场吗？真要落成伴君如伴虎吗？高宗一听啊，把头低下了，心说秦桧哎，你也够缺德的，办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叫我说个啥？这时候文武官员有和岳飞不错的，一听老岳家满门被杀，全都吃惊啊，心说秦桧啊真狠呐、啊、但是岳飞已死，我们救不了了，保住他的满门还是应该的。呼啦一下全跪倒了，万岁，我等替岳飞全家求情，请万岁法外开恩，饶他一家死罪。这伙人嘴是这么说呀，也炸着胆子，他知道这一求情就算得罪秦桧。秦桧一看不妙啊，看着意思老岳家杀不了，不但杀不了，我还得落个不够人，赶快转舵。老东西三角眼一转悠，急忙跪倒，万岁，老夫也替岳飞全家求情，请饶恕他家死罪。但是岳飞谋反，对他家不能不处。哎，不，夫人，您另外，您是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小子真会说话。他们正说着呢，家将长尾巴狗进来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
0: 就这一句话，再看屋里那几个贼呀，全下马爪了，都哆嗦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我们往哪儿跑啊？快快把我们藏到什么地方？
0: 秦桧一瞪眼，你们跑什么？
1: 一定是他知道我们在这定计呢，找我们算账来了，还不得把我们都宰了。
2: 别乱，我想想，
0: 他又来干什么呢？ 秦桧眼珠一

0: 乱冲着老婆王氏说，你出去把梁红玉接进来，问他有什么事儿，要找我你就说没在府里，拿话支走他，我在书房听你信儿，有事儿你给我送个信儿来。哟，你不敢见他，我就敢见他了。哎，你是个女人，女人见女人好办事儿。哎，刚才你不是说女人不行吗？你行，你行，快去吧。哼，废物。王氏这才出来，摸摸头，蹬蹬衣襟儿，拧哒拧哒的来到大厅的门口。梁红玉早等急了，挎着宝剑进来了。王氏先笑了笑，哟，我说夫人呐，哪只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我们这可有礼了。梁红玉一看他说话眉飞色舞，拿腔作调，从心里腻歪，不过为了办事儿不得不应付。哦，还礼还礼，我来找秦丞相。哟，相爷没在家，入宫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呦，这可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哎，有啥事儿啊你就和我说吧，我可以转告给他。梁红玉一想，不巧秦桧不在，我回去。他刚一犹豫，王氏又搭茬了，啊，要是有事儿啊就明天来，要实在着急可以等一会儿。梁红玉把身子又没回来了。啊，听这话我明白了，是想把我支走，就冲你这样我单不走。好吧，那我就到里边等一会儿。说完直入大厅。王氏翻了翻白眼儿，没办法，只可跟进来。来到里边从人献茶，王氏心的话，你就快走就得了，不走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韩夫人呐，丞相可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你要有事儿就忙着，我自己在这等着。王氏一听不乐意了，这脸呢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来了。啊，梁夫人有啥事儿就请说呗，我可以给你转告。梁红玉把眼一瞪，我和丞相商量朝中大事，怎么秦夫人你还能当了朝廷的家吗？哟，那可做不了主。那你就少问啊，要是那么说那你就在这等着吧，我可少陪了，请便吧。王氏一甩髻子转身就走了，拧的拧的来到了书房见秦桧。哎，我说你去看看吧，这个梁红玉太也不像话。嗯，气死我了。怎么了？梁红玉非要见你不可。他来有啥事儿？他不说呀，这个女人可真厉害。你快去吧。
1: 我也不去，叫他等着吧。
0: 哟，那可不行，他说了非等你不可，他要是坐到天亮那不糟了吗？
1: 秦桧想了想，嗯，我出去看看。
0: 他实在没法了，从后门出来又从前门绕进来，直奔大厅。来到厅房看见梁红玉满脸堆笑。哎呀，
1: 梁夫人酒后多时了吧。
0: 梁红玉站起来，嗯，等了一会儿了。到此有事吗？秦丞相，我受岳飞妻子之托来找你办事儿。
1: 哦，什么事儿啊？
0: 请讲当面。岳飞的妻子想收她丈夫和她儿子的尸体，行不行呢？
1: 哎呀，这可使不得，国家叛臣的尸体不容收敛呐。
0: 哎，秦丞相，那岳飞父子三人已死，我想死后不结仇，念他为国立过功，还是答应他了吧。
1: 即使有夫人说情啊，那收就收吧。
0: 要是这么说，那就把他们的尸体交出来吧。
1: 哎呀，梁夫人，他三人死后由狱卒给拖走了，我哪知道尸体现在何处啊。
0: 哦，你是真不知道？
1: 确实不知道。
0: 那么我们要是找到，可不可以修坟立墓呢？
1: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
0: 既然如此，岳飞一家子上云南可不能马上动身呢，
1: 得找完尸体，死者入土为安，都安葬完了再走，请您允其缓限，你看可以不？秦桧听完了，想了想，好吧，只是他们如果要逃走，可得怎么办呢？
0: 哎，我既是来说情，我就当保人，我拿人头担保，老岳家人绝不会跑，如果跑了，你拿我试问。
1: 好吧，就这么地了，
0: 那我走了。秦桧往外相送，站在台阶上，眼看梁红玉走远了，他二次回到了厅房，坐在了太师椅上，得意的一阵冷笑，
1: 嘿嘿，梁红玉呀，梁红玉，你上当了。来人呐，
0: 家人一包农赶紧进来，伺候相爷，
1: 将徐宁给我请来。
0: 是，时间不大，徐宁背着单刀来到秦桧的眼前，
2: 相爷，什么事儿？
1: 你扶耳上来。
0: 相爷，
1: 你如此这般，这么办，
2: 记住没有？
0: 相爷，我知道了。徐宁点头答应，转身就走。要知秦桧又出什么坏道，且听下回分解。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梁红玉为找着岳飞的尸体，冒着危险去找秦桧。秦桧怕梁红玉追查岳飞死的原因，答应可以给岳飞收尸修坟。老贼有他的打算，他想用岳飞的坟墓做诱饵，不管是岳飞的家属亲朋，凡是前来上坟的都一网打尽，故此他派他的家的教师爷徐宁尾随在梁红玉的身后，监视梁红玉和岳飞满门。秦桧又告诉临安总兵当耳将王炳武和锦衣卫冯忠，带着人看着老岳家人，看他们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哪个有来往。梁红玉不知道秦桧的奸计，从秦桧府出送信儿，我怎忍心叫忠良的尸骨献天？我叫家人把尸体偷偷地运出来，装上棺椁，埋在了西湖边螺丝峭里。等有一天岳元帅洗清冤枉，可将棺椁取出，入土为安，特此前来送信儿。李氏一听是又惊又喜，恩公在上，请受我一拜。哎呀，不敢当。恩公啊，我丈夫屈死，我们正为找不着尸体犯愁，您大仁大义，我感恩非浅。说完叫来岳林岳亭给恩公磕头。李治看见两个孩子稍有安裕，岳家还有后代，李治说张宝的棺材也埋在螺丝峭，可一同起骨，只是怕奸贼秦桧冒坏从中阻拦。梁夫人说他不敢拦，我和他说好了，就是我们没主意把这几个人安葬在什么地方好呢。李直说，梁夫人，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家有块坟地在西湖边上栖霞岭下，风水很好，本来我想把祖坟迁到那里，现在岳大帅没有营地，就把岳元帅安葬在栖霞岭下吧。李氏和梁夫人听了都挺乐意，拿出钱要买这块营地，李直说啥也不要，情愿奉送，略表敬意。第二天李直领着由梁红玉陪着李夫人带领全家老小来到西湖边上。西湖边上螺丝峭堆积如山呐、多亏李直领着，要不然还真不好找。把螺丝峭扒开，露出张宝、岳飞、岳云、张宪四个人的棺材，这一家子哭得死去活来。岳家的家丁在栖霞岭下打好了井子，把几口棺材依次安葬。要买的五供香蜡纸刻干鲜果品供在坟前，烧钱画纸，哭声一片。300多口趴在了坟前，哭完岳飞，哭岳云，哭完岳云又哭张宪，又哭义仆张宝。李氏夫人嗓子都哑了，岳林岳亭哭得两眼通红， 梁氏夫人心如刀扎的呀，银萍小姐哭得手脚冰凉，脸色发青。张英、洪氏这母子两人抱头痛哭，哭得都差了声儿，只哭得走道的人停住了脚步，低头落泪。天上的鸟儿停住了翅膀在悲哀，湖里的鱼儿沉入水底，老天哭得阴沉不开情。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十几匹战马，马挂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马上之人全是青衣红帽的差人，手拿着公文跳下马来，直奔坟前。为首的两个小子是刑部大堂的都头，一个叫孙仁，另一个叫尚德，因为他们太坏，人送外号损阴丧德。这俩小子来到了坟前，高喊：哎，别哭了，秦丞相军旨下不许你们在京城逗留，叫你们今天立刻起身赶奔云南走吧。家人一听更难过了，

0: 刚把棺椁入土就逼着走，谁也不动，就是哭。损阴丧德，过来扯这个拉那个，谁也拽不动。损阴一扭脸儿，他看见银萍小姐了。哎，好啊，银萍别看哭得跟泪人一样，姑娘长得特别的俊美，别有一番的姿色，头上的青丝黑针针的，清水白脸儿，压在二月梨花初开，杨柳细腰，一身校服更显得好看。俗话说，要想俏一身臊，要想漂一身笑。这小子乐了，把眼睛眯缝成一条缝。大姑娘别哭了别哭了啊，挺好看的小模样都哭丑了，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擦擦眼泪，跟我走吧。啊，说完他伸手来拉姑娘。银萍小姐早就气坏了，无名大火撞上了顶梁，猛然一挥身，攒足了力气，照着这小子的脸，啪，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这个脆脆。这一巴掌，当时把这小子的后槽牙给打活动了，把舌头也垫破了，嘴角子上的血也下来了。他一捂腮帮子，哎，你打谁？你打谁？他还问打谁呢？你不疼啊？银萍姑娘一身的好武术，脾气还好，平时总不爱高声说话，今天可真急眼了。畜生，你老实点，小心你的狗头。损阴开始有点害怕，又一想，你是个犯人，我是借差官，你能把我怎么的？再看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站在他的眼前，这小子捂着嘴巴子乐了。大姑娘，你打我，打得好，不疼，我不生气。来来来，再来一下。哼，你呀也别装蒜，不是当初你爹当大帅，你是千金小姐的时候了，现在你是犯人，我是老爷，你呀得听我的。我告诉你，路上好好伺候老爷，有你的便宜，快走。说完又来抓姑娘。姑娘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昏过去，心说，爹呀爹，你刚死就有人欺负我，掌县将军，我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你，只说你我终成眷属，举案齐眉，白头到老。没成想将军屈死，一官永隔容难见，孤枕长眠梦不回，我岂能独生世上？如今狂徒又羞辱我，我怎能忍受？将军慢行，银萍去了。姑娘早就看见道旁有口水井，这姑娘罗裙蒙面投井自杀。损阴一看也吓傻了，哎，救人呢！话还没说完呢，家人远安照着他后脑勺当就是一铁锹，这小子身子一晃扑通就倒下了。远安气的随后又一敲，把这小子脑袋抹鞋劈成两半。这是老太太切葱花，大鞋闸。丧德一看损阴死了，当时把刀拉出来了，呀，你们要造反，敢打借差。就在这阵儿，连红玉过来了，怎么回事？月安大哭啊，梁夫人呐，小姐被那小子给逼投井了，哎呀，快赶紧捞人。等打捞上来一看呢，银萍姑娘早断气儿了，因为井水浅，井底又有石头，银萍大头冲下砸下去的，一头砸到井底的石头上，当时废命。李氏夫人一看女儿又死了，疼昏过去。丧德还想不依不饶的叫岳家给损阴偿命，梁红玉急了，上德，损阴逼死姑娘罪有应得，这场官司我找秦桧去打，你要不乐意啊，把你也毁到这儿， 哎，别别别别，梁夫人，一切由您担着，那就没说的了。丧德一看梁红玉真火了，银平也死了，不敢深究，怕事情闹大。梁夫人，那就请岳家人赶快起身走吧。梁红玉把脸一沉，不忙，这还有尸体没成殓呢。
1: 又买了两口棺材，把烈女银平安葬在栖霞岭下。
0: 另口薄皮棺材狗碰装损阴，送乱风鹰岗子刨个坑埋起来了。梁夫人也不敢再留李氏啊，怕秦桧又生奸计继续害人，嘱咐李氏路上小心，又告诉借差，借差是24名，路上不许难为岳家人，如果难为岳家人回来算账。借差们全答应。老岳家人回到驿馆收拾东西，梁红玉去大理寺找孟奇谢说明损阴丧德侮辱岳家的事儿。孟奇谢没敢怪罪，并把丧德调回来，另派4个借官。这4个人是神拳江涛、铁腿沈明、大刀陈奇、花枪马龙。这4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还是联盟的把兄弟，都是当初周三威提拔的，对岳飞被害的事儿很同情。尤其是神拳江涛，跟着周三威还有点绕弯的亲戚，这个人拳脚挺好，心眼儿也好使。就是这样啊，梁红玉和韩世忠也不放心，怕路上他们给害了，又派4个得力的家将护送岳家老小。书要剪断，岳夫人一家辞别了韩世忠夫妻，启程奔云南。这边刚一起身，秦桧就派冯忠带着兵将埋伏在栖霞岭下岳飞坟墓的周围，有上坟的不管是谁一律抓入狱中，又发下文书捉拿殴打官差的国家罪犯岳雷、岳震，又派冯孝往汤阴县去没收老岳家家产。秦桧准备把岳家的家产弄来之后，和孟奇谢、罗汝吉3个人来个31-31分掉。随后又派出家奴骑快马赶奔南宁州，给小梁王柴排福送信。柴排福是谁呀？是小梁王柴贵的儿子。当初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不有这么回事吗？秦桧就利用这个杀父之仇，让柴排福在半路上劫杀岳家满门。单说岳夫人和公子岳林被充军发配云南，一路上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受尽千辛万苦。李氏几次想死，可是一想丈夫、儿子、女儿、姑爷的仇没报，死不瞑目，所以咬紧牙关，忍受折磨，耐等天时。这日来到了云南的边境，此地天气炎热，远处崇山峻岭，树木狼林，人烟稀少，特别的荒凉。红日已经西坠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拳江涛打开地图一看，前边就是八龙山，归南宁州管。八龙山几十里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别看呢也归大宋朝管，因为远离京城，加上朝廷软弱，当地的官员就跟土皇上一样，各自为政，根本不听宋朝调遣。神拳江涛也怕出事儿，和李氏商量怎么办。李氏说，找个地方扎下营寨，埋锅造饭，等明天起身赶路。车辆又走了几里，找了个树林边上有溪水的地方扎营，好做饭吃。车辆刚刚停下来，就听着八龙山上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一阵的呐喊，从山上冲下无数的队伍，能有3-4千人，各举刀枪，是冲下高山杀呀。呼啦一下子把岳家的300多口围在了当中。江涛当时都吓傻了，因为说不清是哪的队伍，是救老岳家的也受不了， 因为中途把犯人丢了。

0: 他有罪。秦桧不答应，是杀老岳家的更不行。
1: 当初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再三嘱咐，在路上别出错，岳家人有个好歹的，对不起死去的岳元帅。江涛、沈明、陈奇、马龙急忙归拢队伍，
0: 把车往一块拢，把车辆圈在一起，马头冲外，车身冲里，岳家的女眷和小孩全围在了当中。24个介差，另外老岳家的家人中挑出身强力壮的150多号，在外边打了个圈，保护着岳夫人。这夫人也得了信儿了，急忙叫花斑豹、张英跟着看看。张英和江涛等四个人来到队前，一看对面的军兵军装号坎儿跟大宋朝的不一样，全是绿色的绢帕罩头，浑身上下是深绿色的短靠，领子袖口底边镶着白狗牙的绦子，有的手拿单刀，有的倒提花枪。正当中一杆杏黄大旗随风飘摆，扑啦啦的直响，行卷就书，周围红火焰，黑月光，写红字，上写小梁王，中间斗大的柴字。旗脚下闪出一人，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材得有9尺开外，头戴五龙珍珠冠，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前边是龙头，后边是龙尾，满脑袋的绒球突突乱颤，身穿赭黄袍，左有寿山，右有福海，内衬蓑泥软铠，腰系一根珍珠镶成的玉带，黄色中衣，龙头凤尾的战靴，往脸上看，面似淡金，重眉大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海下没胡子，20几岁，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玉鼎紫花流。哎呀，这匹马金鞍玉佩，透笼的金镫，战马的德胜钩扭着环，挂着一口金背大砍刀，身后有人给他打着9曲歪把黄罗伞，两旁边的将官精神抖擞，盔明甲亮。江涛一看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就是小梁王柴贵之子柴排福。自从柴贵在东京汴梁教场中被岳飞挑死，他的儿子柴排福就继承了小梁王的王位，镇守在南宁州。这小子有造反之心呐，暗地在南宁州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手下的将领无其代数。元帅洪化波，此人力大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军事杨金立足智多谋，此外还有大将罗飞、罗勇，这哥俩也是能为除众，武艺超群。偏赶上连年的丰收，此地一片太平景象。不称心的就是复仇未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柴排福时刻不忘。正好秦桧送信儿说老岳家来到这个地方，柴排福非常高兴，告诉元帅洪化波，点兵5000埋伏在八龙山，截杀岳家满门，把岳飞的孩子老婆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给我的亡父祭奠亡灵。他们在山上都等了半个月了，今天车辆才到。柴排福一看远处来了队伍，探马一报，急忙上马提刀，带领队伍冲下八龙山，把岳家满门包围在当中。张英和江涛摸不清头脑，冲着对面高喊：哎，对面的兵将为什么截住我们的车辆啊？柴排福到了近前，揽住了司将：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借差。
1: 哦，
2: 你是谁呀？
1: 柴排福马往前提了提，哼，问我吗？小梁王柴排福，尔等见着本王为何立而不跪？
0: 张英没理那套。江涛、沈明四个人一听，哎呦，小梁王啊，到了人家的地界了，赶紧下马跪倒磕头：
3: 哟，千岁在上，我们有眼无珠，不知是您，小人给您磕头了。
1: 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哎，小人江涛

0: 乃是借差官，
1: 从哪儿来？
0: 从临安而来。
1: 押解什么人？
0: 押解的是岳飞的家属，赶奔云南，他们被叛城充军发配，打此路过。王家千岁，请您放行。这有我们的公文。说完把公文递过去，小梁王叫手下人接过来交他手里，他打开看了看，哈哈大笑，
1: 好吧，人没送到地方不能走啊，没有回文呢。到地方了，
0: 哎，得送到云南，还得过三关呢。
1: 哎，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把老岳家人交到我手，一会儿把他们开膛摘心一宰不就完了吗？
0: 这四个人一听就傻了。王爷，那可不行啊，他们判的是充军发配，没有死罪，如果他们死了，小人不好交代呀。
1: 少废话，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我柴排符和老岳家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我要抓住他们替父报仇。四个人一听，一抖了手，可咧开嘴喽。
0: 张英在后边听得明明白白的，噌一纵身就来到了近前，把大棍啪往地下一拄。
1: 哎，小梁王，老岳家对你怎么的了？抱你们家孩子下井了？哎，你怎么那么恨他们？
0: 柴王上下看了看，
1: 你是何人？问我呀？嘿嘿，小爷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

完了，好不应该又来加害老岳家的家眷，你问问你张爷爷让不让？正好我这两天这气还没动撒呢，今天教训教训你啊！你敢辱骂本王，骂你呀是叫你学好，我还揍你呢！说完举棍就打，柴培福一看火猛上撞，来呀、啊、给我一拥骑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在爱山江的理解里，民歌不仅在高兴的时候要唱，在忧郁时唱更有释放作用。此刻他特别想唱歌，想唱一唱自己的心情。他问安琪，
1: 哎，你懂得我们哈萨克牧民转场是怎么回事吗？
2: 懂啊，就是牧民为了放牧，一年要在冬牧场、中牧场、夏牧场转来转去，转场多的牧民一家呀能搬80多次家，对吗？
1: 你的理解大体上差不多，但有不准确的地方，等以后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解释吧。
0: 艾山江清了清喉咙，
1: 现在呢，我给你唱一首我妈教给我的腊月里的转场队伍。哎，你稍等一会儿啊，我起来到阳台上去唱。
0: 安琪当然不明白艾山江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后安琪回忆起这一次通话时才明白了，其实艾山江是想对着一

0: 夜空唱，像对着茫茫的大草原唱，对着家乡的乌兰山倾诉自己的心情。他的歌声是那样的低沉沧桑，像烙印般永远地刻在了安琪的生命里。艾山江唱道，转场的队伍在艰难地跋涉，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只为寻找一处避风的岩洞，走穿了茫茫的旷野，用所有的衣物裹住身躯，生活不可能再比这笨拙。可怜的哈萨克，难道命运注定你做这样的选择？体温似乎要降到零度，冷风依然在肆虐，儿童们却无忧无虑，在兴致勃勃地玩雪。一位后生在马背上颤抖，肩胛上堆起一层霜雪。寒流围困着畜群，大地仿佛被冻裂。年长的喊着，快下来跑步。后生跳下鞍，紧跟着乘马叠卸。连绵的雪丘中寸步难行，人与畜群几乎在雪堆中淹没。少妇在马鞍上紧扶着摇床，马的四肢已经陷进雪窝，她使劲用脚跟扣动马腹，可怜的坐骑已精疲力竭。转场的队伍在继续奔波，高原的风雪更加暴虐，前面的路已被封闭，人们只能在附近暂歇。终于找到避风的洞穴，可以暂时抵御风雪，妇女们高兴地支起毡房，牧人的心情无比喜悦。转场的路程还很遥远，这只是临时寄宿的窝。腊月的风犹在吼叫，冻馁的弱畜在勉强啃雪，日日夜夜在风雪中颠簸，年年月月在马背上生活。瞧，年轻的牧人如一座冰雕，月光下还在孤零零的守夜。艾山江的歌唱完了，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陷入了静默。与其说安琪听入迷了，不如说安琪被一种巨大的忧伤淹没了。他太能体会这首歌的内容和含义了，他从中体会到一种命运的变幻、无奈和沉重，他的心被强烈地震撼着。安琪想，原来哈萨克民歌是这样的打动人，尤其从艾山江的喉咙里唱出来，那么原汁原味，那么愁肠百结，那么荡气回肠。能唱这首歌的人内心世界沉淀的是多么厚重，又是多么丰富啊。歌一唱完，艾山江内心的恐惧和郁闷还真的有所减弱，心情敞亮多了。他站在夜风中，感到自己彻底镇静下来了。手机一直没有挂断，但两个人都沉默着。最后还是艾山江先说话了。喂，丫头，我唱完了，好听吗？电话那边安琪传来的声音是哽咽的。
1: 我真不知该怎样表达，我只想对你说，我听到了今生最好听的一首歌，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哎，我应该谢谢你做了一次我忠实的听众啊。
1: 哎，能否先别挂电话，我还想听听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我特想知道。
0: 艾山江回到了床边，他想，这一觉醒来，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此刻他让身体躺成一个大字，闭着眼睛描绘道，啊， 我家有五间木屋，一个毡房，远远看过去是长长的一排。我家毡房里挂着许多饰物，有雪兔皮、熊皮、白狐皮、狼皮啊，有鹰，有黄羊头。这些东西在我家挂了二三十年了，都是我父亲和母亲的作品。我家毡房的墙上还挂着各种马鞍具，我妈称他们是金子盒。我家院子前面有两三亩地，种树、土豆、菜，有马厩、牛棚、羊圈。父亲在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七八匹马，他是个兽医，总是选些小马来调教好让我骑，然后呢再去卖。那时候啊，许多人家的牛马羊只要一生病就会来求我父亲，我呢总是提着父亲的药箱子跟在他的身后颠颠地跑。我跟在他身后时非常的快乐，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像马受伤了我都懂得怎么给他上药啊。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总是考第一，因此啊，父亲带着我去给马看病的时候，每当马的主人问起我时，父亲呢总是很自豪地说，这就是我的小儿子。他总会当着人家的面夸我怎么怎么好啊。那一年的三月份，春天快来了，那天上午他还好好的，中午开会回来他突发脑溢血，送到县城医院不久就过世了啊。他一直有高血压病。
1: 哦，是这样啊，对不起，我触到你的痛处了，我为你难过。哎，山江，我父亲比你父亲走得要痛苦，他到最后几乎已经无法忍受了，可悲的是他想自杀都没有能力，他是耗死的。
0: 话题聊到这儿突然沉重了起来。艾山江看看手表，已是下半夜三点了。哎，丫头，要不咱们改个时间再聊吧，你明天还要上班，不能聊得太晚啊。安琪听话地嗯了一声，她感觉自己这会儿特别愿意听艾山江的安排。艾山江好像总有一种掌控能力，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什么情况下不该做什么事。安琪不是个好驾驭的女孩，在艾山江的面前她却是服帖的。她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道理，一物降一物吧。艾山江刚要挂电话，安琪说等等，他还有一个要求。哎，今天你失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2: 对不起，这两天可能事情忙乱些，因为搞这种大型马术比赛需要关照到许多细节，要见很多人，要找很多部门批文啊，我无法确定咱们见面的时间，但只要条件许可，我会马上约你的，请一定谅解
1: 啊。我特别喜欢白桦林咖啡厅那个环境，如果再约咱们还到那儿去行吗？
2: 啊，当然，我就是喜欢那儿才约你去的。
0: 这一夜与艾山江的通话结束之后，安琪把录音带做了剪辑处理，完整地保留了艾山江唱的那首《腊月》里的转场队伍。他把电话录音按了免提，这首歌就在他的耳边深沉地唱着，在艾山江的歌声中，安琪渐渐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上班不久，亚历坤就兴奋地告诉安琪一个好消息，跟徐明阳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了。刚才他给徐明阳打电话，直截了当地问徐明阳有多少货，徐明阳说最少50公斤。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亚历坤说一下要不了那么多，先要20至30公斤吧。可是徐明阳坚持说20公斤太少，他已经准备了30公斤海洛因。这徐明阳很狡猾，再次邀请马俊，也就是亚历坤到南方去看看。徐明阳还提出了两个方案，
2: 第一，把款汇到南方；第二，让人把款带到成都，等他把海洛因运到结节市验好货之后，再由马俊通知成都付款。亚历坤假扮的老板马俊一听，他连说不行，故意麻痹徐明阳。他说：“我曾经给南方的老板汇过70万，结果呢，都打了水漂，一客货也没见着。我不能再吃这种亏了。再说，让我到成都或者南方，带着巨款啊，人生地不熟，势单力薄，那也不安全。还是你到我们这儿来考察吧，可以不带货啊，咱们先见个面，以后要做呢，就在结节市做，怎么样？”
0: 徐明阳在电话里暗示说：“这么多货，那钱可是几百万呐！”“
2: 哈，钱不成问题，我是大老板，几百万没问题啊！你要有诚意的话，我从银行啊，把我的固定资产、注册资金和银行存款复印一份，给你传真过去，怎么样？”
0: 这番话让徐明阳有点心动了，但他还是将信将疑。
2: 亚历坤对安琪说：“不管怎么说吧，这徐明阳开始蠢蠢欲动了，咱们这案子肯定有戏。”
0: 既然亚历坤向毒贩子吹了大牛，说他账号上有钱，这件事就得办妥。刘队扯着大嗓门吼着亚历坤：“
3: 你就跟人家瞎吹吧，我看呐，迟早有一天你得把咱缉毒大队给卖了。”
2: 刘队，平时呢我也就1000多块钱的工资，这现实太残酷了，请女朋友吃个饭那都得算计。这下可好了，银行啊有我的巨额存款了啊！
0: 说着，亚历坤转面冲着安琪摆谱：“哎，你说，中午想吃什么啊？咱们呢提前预支。你放心，你要是依了我啊，咱们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安琪白了他一眼：“哼，你就天天的过嘴瘾吧。”这天上午，刘队费了不少周折，与银行协商的结果是把公安局的500万存款倒账到马俊的名下，然后立即给徐明阳发传真。中午时分，徐明阳见到马俊户头上的500万的存款复印件之后，仍不放心，又把电话打到银行查询。银行方面如实答复，500万的确是马俊的。徐明阳才基本相信对方是做大生意的，是个大老板，他不由得一阵欣喜若狂。与耳朵的合作让他大赚了一把，现在在同一个城市又冒出来一个大财神，徐明阳的事业快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了。从徐明阳到银行查账目这种举动来看，他的确有诚意做交易。既然如此，那岂不是预示着自己立大功的机会即将到来了吗？这边的亚历坤也心生狂喜。为了迎接大毒贩徐明阳的到来，下午亚历坤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运作了。首先，他拿着公安局的介绍信跑到工商局，以最快的速度假模假式的去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他拉着安琪跑到一间星级宾馆，包下一间豪华套房作为堂而皇之办公的地方。打量着金碧辉煌的房间，亚历坤兴奋极了，他嬉皮笑脸地附在安琪的耳边说：“
2: 哎，师妹，以后啊你不用回宿舍了，跟我一起住在这儿吧，啊，咱俩一边工作一边谈心，每天有大电视看，24小时洗热水澡啊，想吃饭的时候叫服务生送到房间里来啊，
1: 多美呀，哎呀，这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0: 安琪什么话都不说，用脚后跟狠狠地踩了一下亚历坤的脚面，疼得亚历坤抱着一只脚在地上打转转，嘴里却还在贫着：“
2: 这个不对呀，师妹，这不对，这不对，你得改正，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哎，这么做那可是非君子也呀。”
0: 这时候安琪的手机响了起来，号码显示拨号一，他明白这是保密电话，能是谁打来的呢？安琪借故上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然后接听了电话，原来是阿迪里副局长，他要求安琪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
2: 安琪从卫生间

0: 出来，亚历坤问道，干什么呢？打个电话还神神秘秘的。安琪对亚历坤扮了一个鬼脸，学着他刚才说话的口气，
1: 啊，这可不对啊，师兄，这不对，这不对，你得改正啊，干涉别人的隐私，那可不是君子呀，啊，你可别做小人。拜拜，我有事先走了，明天提审美丽的手续我来办啊。
0: 安琪转身噔噔噔地跑了，亚历坤在他的身后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做出要揍他的样子。阿迪里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在走廊里就能看到一团烟雾从里面飘出来。走到门口，安琪刚要举手敲门，里面传来阿迪里的声音，
2: 进来吧，把门关上啊。
0: 安琪一听这声音，不像前两次见到阿迪里时透着宽厚，透着随和，透着愉快，不由得产生了惧怕的心理。他怯生生地进到屋子中央，叫了一声，阿局长。阿迪里严肃地指了指沙发，
2: 坐下吧。
0: 安琪拘谨地坐到了沙发上，阿迪里指指茶几上的纸杯说，
2: 刚给你冲的，喝水吧。
1: 啊，谢谢，不渴。
0: 然后阿迪里就用他那双瞪得老大的牛眼严厉地盯着安琪，这令安琪浑身的不自在。刚开始的时候，安琪摸不着头脑，还敢没分寸没大小地迎着阿迪里的目光，也盯着他。可是过了片刻，安琪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其实从一接到阿迪里的电话，他就应该意识到什么了。现在安琪才知道错了，于是他把头深深地低下了。阿迪里又续上了一根烟，清了清喉咙，声音不大，却是下命令般地说道，
2: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0: 安琪身体抖动了一下，他照办了。阿迪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2: 啊，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算是知道吧。
2: 我提醒过你没有？
1: 是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纪律？诚心是不是？如果你是从社会上招来的警察，不懂业务，我还可以提醒你一次两次。可你是正规警院毕业的，很清楚干这一行的忌讳。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为什么不听我的招呼？是我的级别不够，还是我对你没交代清楚？
0: 阿迪里看来是真生气了，看着阿迪里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的动作，安琪有些害怕了。他心里敲着小鼓响，
1: 我不就跟金地公司手下的一名驯马师来往吗？而且我们连面儿都没见呢，至于你发那么大火？再说这事情也不会那么严重吧。
2: 阿迪里敲敲桌子提醒安琪，你在那儿走什么神呢？啊，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告诉你，你那么想就不对，赶紧给我改正。你说你才到大西北几天呢，就胡思乱想啊，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是不是不想在缉毒大队干了？
3: 不想干了说一声，
2: 我马上给你调离。你刚参加工作，念在你对工作还有一股热情的份上，我暂时不动你。但是明天，你听清楚了，明天上班之后，你到省厅宣传处报道，公安厅正在搞反恐斗争图片展览，你不是大学生吗？跟他们一起参与起草解说词啊。至于什么时候回队，等通知。你呀，你给我好好醒醒脑子吧。
0: 安琪万万没想到，因为没听阿迪里的暗示，跟艾山江通了几次电话，就招来如此意外的下场，真是太残酷了。委屈、紧张、不服、气愤，几种情绪像冒水泡般同时冒了出来，致使安琪的眼泪哗哗地溢满了眼眶，瞬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迪里才不怜惜安琪的眼泪呢，他把一份打印出来的长长通话单拎起来弹了弹，朝安琪眼前晃了晃，更加严厉地批评道，
2: 你看你啊， 所以说

0: 说年轻吧，精力旺盛，可你自己看看，成夜成夜的不睡觉，一打电话就是几个钟头，竟瞎聊什么呢？啊？我说卡帕尔自杀那个案子怎么到现在都没破完呢？原来你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破案上。长此下去，你干脆申请到广播电台开个深夜谈心节目热线得了。被阿迪里一顿冷水浇头和奚落，安琪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可她不敢回嘴，心涌上来的眼泪被强咽了下去，已经流出来的眼泪进到了嘴里，咸咸的，还含着一股苦涩味。凭着直觉，既然阿局长发了这么大的脾气，说明金地公司的问题确实严重，严重到自己想象不出来的程度。安琪猜测，也许到了损害国家利益的地步。很有可能，阿局长正在挂帅，暗地里侦查这个公司呢。这时候，由于自己的莽撞出现，扰乱了警方的什么行动或者计划。分析到这儿，安琪越发惴惴不安起来，同时也越发激起他想要了解清楚这事情原委的念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被阿迪里一顿冷水浇头和奚落，安琪的心里难过极了，同时也激发起他想要了解清楚事情原委的念头。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勇敢地说：阿区长，不知者不为过，看在我初来乍到的份上，您能否原谅我的过错？如果我的过错确实导致了某种后果，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阿迪里虽然还瞪着一双牛眼，但态度已经缓和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
1: 丫头啊，你的口气可真大，有些责任绝不是你这副小肩膀就能担负起来的。你刚到这儿，连一个完整的案子还都没有破过，你还远远不了解这儿的历史和现状，反恐斗争的形势非常的复杂，因此呢，就需要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事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不能耍小性子。在有些事情上，咱们耍不起呀！稍有意外，就会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0: 阿迪里心情沉重是有原因的。凌晨，他刚收到艾山江被蒙面人劫持的报告，今天早上又收到安全部门的消息，那名叫晒死信杆的联络员回到境外的当天夜里就暴病死了。安全部门对此事的推断是他杀，这一意外结果打乱了专案组的计划。这就是说，对方是在知道了晒死信杆被安全部门利用之后才杀死他的。那么是谁把

0: 消息透露出去的，给晒死心肝开车的司机疑点最大。艾山江的处境也由此变得迷离复杂起来。阿迪里越发觉得应该提醒安琪远离艾山江，事情已经是一团乱麻了，别再卷进去一个添乱的。可是面对安琪，尽管他是警察，是个可塑性很强的好苗子，但出于公安纪律，阿迪里又无法把事情对安琪说得更明白，真是急人呐。安琪隐约感觉到阿迪里的话里话外虽然没有提艾山江一个字儿，但所有的沉重和担忧都好像与艾山江有关似的。难道艾山江是他麾下的兵吗？对，一定是这样的。于是安琪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说，
1: 阿局长，我想说一个怀疑，假如我判断错了，就算我没说可以吗？
0: 阿迪里点点头默许了。
1: 您提醒我不许再接触金地公司的人，我呢只跟那个骑马的通过话。根据我的判断，他不像个简单的驯马师，那个神秘劲儿倒像是干咱们这一行的。
2: 别再乱猜了，你这个丫头过于敏感，这段时间你给我好好办展览啊。
0: 阿迪里没让安琪再说下去，果断地打断了他的话。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安琪已经明白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阿迪里以他特殊的表达方式解开了自己心中的谜底，艾山江正是警方派进去的卧底。安琪感激地看着阿迪里，在心中默默地说，
1: 阿局长，您知道我是多么激动吗？您知道我是多么幸福吗？谢谢您给我带来了福音呢。您就放心吧，我会暗中保护好他，我会全身心地关注他，我发誓我将用我的生命去爱他。尽管您今天批评了我，可是我却觉得好像获得了巨大的幸福，这幸福是您传递给我的。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会为我的快乐而快乐吗？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会阻止我跟他交往吗？这一切您都不会懂的，您只知道工作的危险性，只知道提醒我远离他。可是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同志都远离了他，您知道他有多么孤独吗？不不，我绝不会真的远离他，我会默默地帮助他，即使不能公开地与他来往，我会用一切隐忍的方式让艾山江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冲动，尽量压抑我对他的渴望，直到他完成任务归来。
0: 阿迪里以为安琪会继续反驳自己，结果却看见安琪默默地看着前方，两颊绯红，眼中闪着亮闪闪的泪花。
2: 哈哈，我说你们这些丫头动不动啊这眼泪就上来了，就这副样子能当好警察吗？回去吧，回去吧，好好反思你的错误。你记住了，以后我可能会突然检查你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
0: 安琪没有让眼泪溢出来，她忽然对阿迪里说了一句让阿迪里瞠目结舌的话，
1: 我爱他。
0: 说完安琪转身就跑了，是哭着跑的。起草和撰写解说词的任务很艰巨，为了写好它，一连七个晚上安琪都没有回宿舍，每天晚上都在省厅宣教处的办公室加班到深夜，然后随便合衣躺在长沙发上睡到天亮。在宣教处帮助工作的这些天里，没有一天安琪不默念着艾山江的名字，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不给艾山江打电话，却把那盒电话录音带取出来带到了办公室，每晚入睡前都要听一会儿那首《腊月里的转场队伍》。虽然见不到人，不能跟艾山江通话，但安琪觉得很满足，他惦记着艾山江，在内心崇敬这位孤胆英雄。

0: 安琪算了算，七个晚上，他睡觉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24个小时，可以说昼夜都在工作，却不觉得疲劳。他也惊叹自己的精力如此旺盛，好像睡眠神经失控了似的。为了让自己睡觉，这期间他特意买来一粒安定片吃了下去，可是根本就不见效，整个人就是精神的不得了，就是不困。第八天晚上，安琪正在最后一遍修改解说词，没想到艾山江拨通了他的手机。看到艾山江的号码，他激动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接还是不接？如果不接，艾山江误会了，以后不再给自己打电话怎么办呢？如果接了，该说些什么呢？万一又忍不住想听艾山江说话，那前七天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再说，阿迪丽的那双眼睛盯着自己呢，要是加倍责罚自己怎么办呢？安琪犹豫着，艾山江的电话足足响了8下，这8下对安琪来说是如此漫长而备受折磨。他知道，如果再响一下，他还是不接的话，手机就会自动挂断。他闭上眼睛，痛苦极了。果然，电话又响了最后一下，手机便传出嘟嘟嘟挂断的忙音。安琪的心仿佛咚的一下跌入了一个黑暗的低谷，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手机像个刚刚还活蹦乱跳的什么人，现在却死去了。他想，如果他再想起来，即使天上落刀子，自己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听他，因为他太想听到那个打手机的人的声音了。然而，整个办公室沉寂了，这一整夜都沉寂着，安琪的手机就像睡死了一般，直到天亮也没醒过来。这一夜，安琪尝到了什么叫煎熬，什么叫蹂躏的滋味。他甚至有点恨艾山江，我想见你的时候，你对我爱理不理，现在我不理你了，你却又来招惹我，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挺过来的吗？天快亮的时候，安琪昏昏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正进入深度梦乡的时候，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机猛然发出一声响亮的铃声。安琪一个机灵起身，眼皮儿还没有睁开，就把手机抓到了手心里。他大声说：“你好。”那边的雅丽坤嘻嘻哈哈地说：“哈哈，师妹，你的礼貌用语挺周全的嘛，啊，我得向你学习啊。”安琪立刻放松了下来，他气恼地说：“你讨厌，一大早闹什么闹啊？我加班到天亮，你知道我才睡了多会儿吗？”亚历坤忙在那边道歉：“啊，我错了，我错了，下次不敢了还不行吗？”哎，师妹啊，你先别训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徐明阳那边有动静了，就是刚才他通知我呀，今天下午有人要从南方带8公斤海洛因到结界室，让我准备好钱，晚上10点钟接货，接货地点临时通知我。哎，我刚刚向刘队汇报过，就赶紧向你汇报，你看我哪件事儿都想着你啊。”安琪也跟着兴奋起来：“哎呀，咱们终于到了收网捞鱼的时候了。哎，我说你在宣教处还混个啥呀，赶紧着回来吧。那艾妮啊，天天被美丽调戏，被蹂躏的那个惨劲儿，哈哈，我的天哪，真让人受不了。告诉你，这本来是你的活，人家艾妮可是带你受过呀。”哈哈。安琪不耐烦地堵住了亚雷坤的话：“行了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反正我这稿子也快磨出来了，我会想办法早点回去，我非得把这个案子上到底不可。”亚历坤并不明白安琪为什么突然到宣教处帮忙，还真以为是领导们稀罕安琪的文笔，准备把他培养成一个秀才。但是安琪一走，亚历坤就没了劲儿，所以他每天都跟安琪打电话，汇报这儿汇报那儿。今天亚历坤这个电话可把安琪的心思给弄乱了，他感到自己在宣教处一分钟也待不下去。早晨上班之后，他把修改好的解说词往宣教处长桌子上一放，说：“处长，阿局长找我有事儿， 让我马上去一下。这安琪就真的撞开了阿迪丽办公室的门，他进屋后就把一份心得体会直通通地放在了阿局长的办公桌上。阿局长，谢谢你派我到宣教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想这将是我终生的收益，我的感言和认识都写在了那上面，请您过目。阿迪丽快速浏览了那几页纸。
1: 啊，很好啊，留下来让我慢慢的看吧啊。
0: 说完他低下头用笔圈点手边的一份文件，仿佛安琪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安琪有些冒火，但又知道火不得，自己现在是将功补过的阶段，万万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就在这时，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用手一指：“大和尚，别喊叫了，老朽奉陪于你。”金面罗汉回头一看，嘿，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高9尺挂0，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天字体的体型。要讲究人的体型，分各种各样，讲究8个字，哪8个字？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上下匀称，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这叫同字体。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找同字体的人，显着高大威风。第二是天字体，就是天地的天。您看这个字儿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儿，像那天字似的，这也是标准的身材。冠就是一贯性的那个冠，习惯的冠。这个冠字呢也不错，一般指着个儿不那么高，上下匀称，这是冠字体。日字体就是指小个儿说的，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小个儿不大，团团乎乎，车轴汉子，精精神神的，这也是标准的。但凡站上这4个字儿，同天贯日，这人的体型都不错。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4个字儿，气甲申酉。气是空气的气，您看这字儿，往旁边一甩一勾，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歪歪扭扭。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是大脑袋小腿儿，上边宽下边窄，这是甲字体。申字体就是申请的申，

两头尖，当尖粗，跟嘎似的，这玩意儿也不标准。油字体更次，小脑袋大身子，跟自由那个油字似的，这也不标准。不管这人什么样，大致离不开这八个字。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宽肩膀，细腰身，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面似晚霞，一步隐然，飘洒谦胸，两只大眼睛，五官带着和善，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手里拎着条拐杖。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所以他不认识。大和尚把眼睛一瞪：“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小老儿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号称春秋四老，我是头一位，姓春，叫春月，春光好。弥陀佛，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然也。我说春月，你这何苦来的？我没想跟你动手，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见着就杀，见着就宰，是毫不留情啊。我要问问他，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他是不是武林出身，为什么对自家人如此心黑手狠。老朋友，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因此不想动手，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大和尚啊，你还不了解内情，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要说师徒嘛，哎，也能套上这个近乎，要说朋友嘛，也可以，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把我给赢了，我想徐良就会登台。哦，你还传过徐良能耐，哈哈，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要不教给他能耐，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春月，如此说来，贫僧就陪你走上八百合。他两臂摇开，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请吧。春月春光好，把拐杖放下，飘隐然往前纵，呼呼呼，把双掌一晃，亮了个二郎丹山，二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啊，咱得说说春月为什么登台。前者他接着请帖，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一晃在迎宾馆住了二十来天，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他一看受伤的受伤，死的死，大家都玩了命了，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不是看热闹，是帮兵助阵，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在紧要关头，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

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今天争取都登台。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针，咱也得上去。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有血性的汉子，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春月春的也心中暗想，罢了，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眼睛也有点发花，手脚有点迟钝了，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就听台下说话：大哥，您先下来歇歇，小弟替换于您。春月听出是谁来了，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咱们登台谢意，如果觉着身体不行，别客气，咱们就换人，千万别出点差错。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事先给他打招呼。春大爷这个人呢不爱强扬斗胜，一听正好，确实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请慢。法空，名不虚传，果然厉害，老朽领教了，听见没？我师弟要陪你走几趟，对不起，告辞了。老头说这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儿。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怎么的？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要都像你这样，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我岂能让你逃走？这个土和尚利用春大爷一转身的功夫，他肉就跳过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棒起来就是一掌。春大爷没注意，毫无防备，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啊，就是没练过武艺，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这玩意儿也蒙一下子，何况他会铁砂掌呢。就听见啪的一声，把春大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拐棍衣服落地，扑通人也摔下去了。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七窍流血，绝命身亡。哇，哎呦，可了不得，死了人了，有那漂亮老头竟然打死了，人们不断地往前拥啊。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见势不好，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哟。这夏二爷呀，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我喊什么劲儿？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下来了不就得了。哎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夏二爷哭罢多时，抖身形上了八王擂，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呀：秃驴，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你们莲花派都像你这样吗？

0: 暗地之中下手，你就把人打死，你们也不光彩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招长，
1: 慢，你陀佛。我说你是谁？
0: 春秋四老第二位，夏至你夏二爷。
1: 接掌。
0: 你大哥都白给，你更不行了。
1: 好嘞，
0: 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怎么的了？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拨的脑袋。闹了半天，金念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这一脚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连摔再踢，大伙一看绝气身亡。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三爷秋霜、四爷冬日两人双双飞身登台，双战金面罗汉。金面罗汉大笑：“哦，春秋四老，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说罢，抖擞精神，力战双剑。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再加上一难过，心情不好，眼睛发花，手脚迟钝，往往力不从心呐。打来打去，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哎，一掌往上托，打邱三爷；一掌往下砸，打东四爷。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全打到老头胸膛上。你想，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会单掌开杯的功夫，打到胸膛上受得了？哎呦哎呦，他二位是应声而出，双双摔到台下，再看绝气身亡。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方才他醒，结果这一耽误，春秋四老毙命了。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呐，这四个老头才好呢。拿这次事儿来说，见信人家就来了，要不是帮徐良的忙，能把命搭在这儿吗？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身行就要登台。正在这时，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
1: 慢，
0: 梁子，又犯小孩子脾气了，着什么急？有账不怕算。徐良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谁呢？扭回头一看，可把徐良乐坏了。闹了半天，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这是白天，要黑天呐，胆儿小的都得吓趴下，比徐良能高着一头，散发披肩都赶了毡了，身上穿着青衣服，是又肥又大，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挽着裤腿儿，光着脚丫子，这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指甲往下抠抠着，就像十把钢钩相似。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名字叫九耳。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就甭提了，又锋利又快，比钢钩还锐利。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往远一较劲儿，

0: 几面罗汉是手刨脚蹬，眼睛一翻，血淌出来了。再看王源，把他摁倒在地，双手扳着他脑袋，嘣，像八大萝卜似的，愣把脑袋给薅下来。老百姓一看，妈的呀，我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吓得不少人把眼都闭上了。王源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凉了，结了，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这叫一环一报。说着话，王源飘身行，从台上跳下来了。那不打了。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这功夫啊不是吹的。这个王源这人身法特快，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过来再三致谢。这王源寻思没事了呢，哎呦，捅了娄子了。你想，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我这谁这是？哎，这就您在边
1: 欧阳老剑可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哥，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包，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可往外一鼓劲儿，蹬，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蹦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蹬蹬蹬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在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包，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

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招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量法，哎呀，陆老杰，可你死的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这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这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得有本领，想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着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正是贫僧。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的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斤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

大爪子一立，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了，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不对，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
1: 再次用读心术审视他的眼睛，却再次证实了他的话。停顿片刻，我无奈地对老头妥协。好吧，我现在就把你送出去。我不是为段牧明志妥协，而是为我的父亲妥协。20分钟后，我们从519米深的狼穴地底来到凛冽寒风下的崇明岛森林。商务车正等待端木老爷子，除了一个司机送他去垃圾场外，再没有其他人跟随。老头穿着一件新大衣，怀里揣着我给他的2000块现金。我送给他20000块，让他自己租间好点的房子，他却只抽了1/10。临上车时，老头表情复杂。年轻人，请你遵守诺言，不要派人跟踪我，更不要妄想让我成为出卖你父亲的工具。我将一诺千金。读心术已经发现他的心里话。你是不是古英雄，现在只有一半的可能性，希望找到更多的证据，让我相信另一半的可能。老头没有全部相信我，所以他说的那些往事也可能并非全部真相，但我依然要感谢他，感谢他告诉我父亲还活着。我对老头轻声耳语，请告诉我父亲，英雄虽然想不起他，但不代表英雄不爱他，儿子永远欢迎他回来。老爷子微微点头，我会说的，臭小子。我独自在阴郁的天空下挥手，看着商务车载着老头离开狼穴，离开这座即将被惊涛骇浪包围的孤岛。519米深的地下，不仅仅是坚硬古老的岩石，也是向太平洋延伸的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一个怪物，它有10只脚，它有7个头。怪物在深深的地下爬行，打破紧锁它的地球岩石，吞噬鬼困它的海底淤泥。它用10只脚不停地往上钻探，它以7个头不断地向前撕咬，直到穿破层层铁窗的最后一道封印，逃出这座坚不可摧的神的监狱。它钻出幽暗冰凉的海底，毫无畏惧汹涌的寒流，扯开纠缠它的漫长海藻，吃下数10万条各种大小的鱼，最庞大的鲸类也不放过。终于，怪物从海上升起来。当万丈阳光照耀在它身上，当大海的珍宝装饰它的脖子，当最锋利的武器紧握在它手心，整个海岸的人类都向它匍匐崇拜。人们发现他的10只脚上竟带着10座闪闪发光的皇冠，他的7个头上竟刻着7个亵渎神圣的名号。这个世界最邪恶的力量将权力的标志授予怪物，替他向整个世界宣布，谁能与这头怪物相比，谁能与这头怪物征战。这头怪物的名字是我。这不是梦。当我从狼穴寝宫的晨曦中醒来，浑身是汗，像从海底捞上来，恐惧地冲向那面镜子，看看自己是否长了10只脚、7个头，是否已经变成那个无与伦比的怪物。镜子里是一张平方而苍白的男子的脸。我摸着自己的头，试图找到隐藏在头发里的角，妄想当年华金山在给我做脸部移植手术时，是否也移植了一些特殊的妖怪基因，走火入魔了吗？为了与那个人你死我活的战争，为了征服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从一个懦弱平庸羞涩的小男人变成一个独断专行暴力野蛮的君主，想依靠无尽的美元和石油成为地球上不戴皇冠的皇帝。甚至在某些暴躁发怒的时刻，我以为自己是个超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人，是拯救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的超人。但我拥有这个世上最安全最高科技的狼穴，却又一次将自己放逐孤岛，让自己被人群抛弃，把自己关进肖申克州立监狱。于是我想

想起了 C 区58号间房。相比这个身处地下却豪华舒适的寝宫，我反而开始怀念那间狭窄阴暗的牢房。我还想起了我的室友萨拉曼卡马克思，这位我的生命中最尊敬之人，这位我的情深意重的忘年之交，这位鼓舞并帮助我逃离樊笼的恩人，这位替我打开闻所未闻的诺斯底世界的老师，这位曾经让我找到真正命运的向导。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获得觉醒与复活，最后成为所有人的拯救者。然而在获得无限财富与权力之后，却感觉离使命越来越远，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是谁，越来越分不清沉睡妄想与现实。我想成为所有人的拯救者，结果却成为地球的毁灭者。这就是无可逃脱的宿命，老马克思鼓舞我的真正使命，一个诺斯底的战斗吗？我早已玷污乃至背叛了老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使命与理想。绝望地摸着狼穴的墙壁，我推开了地下519米的窗户。今天的外景是阿尔卑斯山路，展开因斯布鲁克山谷中的鲜花，不过是一幕黑客帝国式的幻觉。当我逃出美国肖申克州立监狱，在荒无人烟的阿尔斯兰原野上狂奔，我一度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现在才明白自由是多么渴望而不可及的字眼，获得真正的自由是那么困难，即使从此衣食无忧，钟鸣鼎食，权倾天下，自由于我而言永远那么遥远。然而我却没有勇气第二次越狱，没有勇气逃脱这座财富与权力的监狱，没有勇气放弃身边的一切物质，没有勇气回到居心叵测的人间。我已在内心审判了自己，辩护律师，我检控官，我法官，我行刑刽子手，我将要自己坐上电椅，亲手拉下电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她是莫妮卡，她已在狼穴工作和生活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是枯燥而无聊，虽说接触的都是最高机密文件，但没有一样是能被她看到的。所有文件都被做了电子加密，只有白展龙与董事长才可以打开。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照就像机器人一样沉默，顶多就是机械的交代日常事务，彻底断绝聊天的可能。下班回到宿舍的生活更让他感到孤独恐惧，虽然住在舒适的别墅套房，还配备专业人员打扫卫生，可是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就像生活在聋哑人学校。可惜他们都没学会手语。他仅有的两个邻居，一对年轻的单身男女，在这孤独荒凉的环境，本该干柴烈火地燃烧起来，却令人奇怪地彼此不相往来。尤其是那男的瘦小干巴，连胡子都长不出来，说话走路的腔调都像阉人。难道长期的地下生活会损害男性功能，导致他丧失了对异性的欲望？宿舍里的漫漫长夜，看 DVD 是唯一消遣，每一个房间各放数千张碟，最奇怪的竟全是正版。这里没有网络，也收不到电视，连电话和手机信号也没有，要打电话只能白天的办公室，但狼穴严禁工作人员打私人电话，如有需要必须向上司报告。名副其实的监狱。既然不能上网和看电视，想必很多人会选择打牌度过这些难熬的夜晚，但狼穴严禁任何形式的赌博，就连纯粹娱乐的扑克牌也不允许。白展龙认为，任何私下交流都可能损害工作，或者泄露狼穴的内部机密。然而，当其他人选择周末回市区，他却孤独地留在狼穴，无所事事地度过两个漫长的白天。他期望在基地附近看到他，幻想而已。宿舍区与工作区严密隔离，高墙阻挡一切视线，他不过是个可以自由放风的囚徒。在这里工作的一个星期，他连一秒钟都不曾看见过他，例外是几次与他通电话，知道他某某人要见他，或者

0: 某次会议安排在什么地方。仅此而已，他知道，他就在走廊深处的防弹门内，但他没有任何权利或借口让他出来，更不可能自己去敲他的门，否则结果必然是被清除出狼穴。他每天望着走廊，无奈地消逝流逝的青春，就像永远不再回来的混血美女时代。又是临近下班时刻，他无声无息地去上厕所，走进旁边另一条走廊，依然如同坟墓，寂静无声。试着推开那扇虚掩的小门，再度通过曲折蜿蜒的台阶，来到懒得让人心悸的天空下。虽然是第二次，他的眼睛仍被震撼，短暂的迷惑之后才明白，庭院里的一切包括天空全是人造的幻境。不知从哪儿吹来的风，竹叶沙沙地在耳边响起，脚边流水穿过小桥，激起数条锦鲤游荡。这与大自然真假难辨的情景，让闷在地下一周的他心旷神怡，惬意地弯腰将手伸入水中，逗弄活泼美丽的鱼儿。好久没那么轻松感觉了，忘乎所以地哼起陈绮贞的歌，捧起水花洒向小桥对面的草丛。突然他看到自己溅起的水花正好泼到一个男人的鞋子上，那双男鞋立刻后退半步，他也极度紧张地抬起头来，却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他，莫妮卡的古英雄，永远不会遗忘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那个他。而古英雄的惊讶也绝不亚于莫妮卡，站在小溪对岸拧着眉毛横过来看着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几秒钟内，他已从最初的惊慌失措恢复到镇定自若。董事长，非常抱歉，我只是发现有扇门没有锁，无意中走进来的。无意中？您在怀疑我吗？面对他毫不屈服的口气，古英雄却回答，你不是第一次无意中吧？啊？古英雄知道了，知道上次偷偷进来遇到老头，是老头告诉他的吗？还是通过摄像监控看到的？怎么没想到这个呢？狼穴中肯定是布满了监控设施，任何人的一举一动岂能逃出他的眼睛？对不起，上次我也是无意，每次碰巧那扇门都没上锁，而我也很喜欢这个庭院，这是狼穴里唯一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古英雄低头闻了闻一朵独自开放的花。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好奇怪。什么？莫妮卡隐隐有些害怕，往后扶着一棵牢固的竹子。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更不敢对我说出心里话，虽然我明明知道他们都在说谎。那是因为他们都戴着厚厚的面具。说出面具的时候，莫妮卡的双脚都在颤抖，尽管脸上不动声色。没想到古英雄却厉声回答，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包括我，也包括你。莫妮卡还没想到如何作答，古英雄在小溪对岸就咄咄逼人地问道，难道你没戴面具吗？这让莫妮卡张口结舌，他确实戴着面具，一张被彻底改变了的脸。莫妮卡不想说谎，即便说谎也可能被读心术发现，他只能点头默认一切。这就对了，我记得你的名字，你叫莫妮卡。兰陵他总是记不住，但莫妮卡三个字却永不忘记。是。古英雄的身体前倾，鞋尖几乎踩到水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撕下面具，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1: 董事长，这一点我还做不到，因为面具并不在脸上，而在人的心上。
0: 面具戴在心上？
1: 是，面具不但为了防止别人看到自己的真相，也要防止自己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在照镜子的时候，
0: 以为看

0: 到自己的真面目，其实还是那层被自己包裹起来的假象。面具不但欺骗了别人，也同样欺骗了自己。没错，这就是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古英雄饶有兴趣地托起下巴说下去。人格面具源于古希腊，是让演员扮演某个特定角色戴的面具。为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我们必须与他人和睦共处，甚至与自己讨厌的人往来，所以人格面具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设想所有人都讲真话，半句假话，哪怕善意的谎言都没有，可能吗？莫妮卡不是在机械的背书，这是他最近一年来思考的问题。为此他阅读了大量荣格的著作。人类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是的，人格面具本身是中性的，但遇到不同的人就可能有利或有害。如果谁沉溺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乃至于迷失真正的自我，认为自己本就是这个角色，那么完整的人格就会被损害。被人格面具支配的人会离本性越来越远，产生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在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与不发达的真实人格之间可能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古英雄的眼睛掠过一丝恐惧，随即喃喃自语，你是在说我吗？我也戴着一张面具，而且永远脱不下的面具。莫妮卡茫然地摇头，无法理解古英雄的内心，也无法理解古英雄的痛苦，这是他最大的痛苦。古英雄转过脸看着水中的锦鲤鱼，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他们的这番对话始终隔着一条小溪，让他想起一首老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条水。忽然古英雄扬起头来无情地说，快点离开这儿，在我下令惩罚你之前。是，莫妮卡匆匆向幽暗的通道跑去，身后却传来他的声音，莫妮卡。从他口中说出的这个名字让莫妮卡充满幸福感地回过头来，却看到他依然严肃的脸。请不要把这个庭院告诉其他任何人，记住了吗？内心无限失望，他只能委屈地点头，一言不发地跑出去。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梅菲斯特先生从我的左心室钻出来，轻轻拍了拍我那颗椰子似的心，却让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果然是在钻心呢。喂，你轻点，那是我的心脏。我又一次被幽灵从半夜吵醒，痛苦地摸着心口。又怎么了？
2: 那个人就在你身边。
1: 哪个人？幽灵颇具幽默感地笑着说。

0: 你猜猜看。
1: 我不想和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0: 你呀，我亲爱的朋友，你真是太迟钝了。
1: 出罪。我摸着身下柔软的床铺，确信这里仍是狼穴深处的卧室，而不是其他什么鬼地方。我不想再听你这些废话。你除了在我最累的时候把我吵醒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梅菲斯特，拜托你赶快消失，明天一早我要坐飞机去非洲的索多玛国。梅菲斯特的语气变得沉闷严肃。朋友，我就是为这件事而来吵醒你的，我想现在还不算晚。
0: 为了我明天去非洲？
1: 是的，我是来警告你，劝你不要去。
0: 为什么？难道有人要刺杀我，就像他们害死莫妮卡那样？
1: 不，不会的，我已经加派了保卫力量，一路上都是装甲车和雇佣军，没有人敢动我一根指头。
0: 我自豪地向幽灵炫耀武力。
1: 你真以为自己是上帝吗？
0: 这句话倒让我一时语塞，羞愧地摇头道，
1: 当然不是。
0: 朋友，你会遇到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早就说过，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包括还没发生的事。
1: 梅菲斯特又一次得意洋洋，
0: 所以我才能帮助你实现所有愿望。
1: 黑暗的狼穴凌晨，我躺在床上沉默许久，要不要听信这个卑鄙的幽灵的警告？假设我真的会遇到危险，
0: 如果真有危险的话，那就让它发生吧，否则你的预言不就无法验证了吗？
1: 你，
0: 显然幽灵想不到我会如此回答，他苦笑一声，
1: 呵呵呵，哎，你的生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不过是条卑微的寄生虫而已，你只管去非洲吧。
0: 梅菲斯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虚啊？
1: 他明白我在嘲笑他，无奈地说，好吧，祝你一路平安，但别指望我跳出来救你。再见。
0: 2010年12月24日，终于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狼穴，直接前往机场，将我送上天空集团的公务专机。无论我的中国区助理白展龙或是全球助理史涛芬伯格都没有和我随行出发，只有几个贴身保镖和一个男秘书。再过两个月，索多玛国共和国的第一桶原油将由天空集团输送到港口，第一船原油当然是出口往中国。天空集团已在索多玛国投资了数百亿美元，油田钻井系统以及配套设施都是世界最先进最昂贵的，当然产油之后的回报也是最惊人的。如今集团正值多事之秋，牛总泄密案件东窗事发后数千亿美元的亏损浮出海面，震惊整个财经界与银行团。鉴于集团资金链即将枯竭，如果最近没有重大的利好消息，便可能撑不过今年春节，遭到银行团债主们的起诉，甚至被美。改变一个国家的外表很容易，但要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却需要艰苦的努力。独自在房间用过晚餐，所有食物和水都是专机运来，主要担心有人下毒。我站在改装过的防弹玻璃窗前，俯瞰整座破败拥挤的首都，就像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可以看到大片的贫民窟。忽然我心血来潮地打电话给保镖队长，我想去贫民窟看看，给我安排一队黑人保镖。提议立即遭到了队长的劝阻，说这儿的黑夜非常危险，即便没有刺客藏身，也可能有其他暴力犯罪活动。但我坚持要出去看看，我不是来掠夺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者，我想认识当地平民的生活，最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官方展示给我们看的。当我坚持己见之时，任何人都不敢阻拦我。半小时后，十名黑人保镖已经就位，另有索多玛国数十名的便衣警察伪装成当地人的样子。我没办法冒充黑人，趁夜色戴上帽子和墨镜，很不起眼地夹在一群黑人中间。平安夜。

贫民窟到处是摇摇欲坠的木板房子，路边大队的野狗正是死尸，此起彼伏的小孩哭声，某些小巷深处偶尔响起枪声，还有更多人无所事事地闲逛，拦路抢劫看起来不算赤贫的人。经过一片难得的空地，顶上挂着一盏很亮的灯，下面是几十个小孩，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每一个穿着鞋子，瘦小干枯，营养不良，不知从哪儿响起刺耳的喇叭声，一段节奏很快的音乐，接着是童真般美好的声音，那些孩子沉醉在歌声中，跟着节奏一同起舞。